0: 就是那种绿篱啊还有围挡这些， 物理隔离的这种措施，所以就给这个车辆违停也提供了一些便利。的确这个问题是的确存在的，我们呢也是之前也是跟相关部门也在沟通过，目前呢就是车岗路正在进行一个道路改造，西云路还有玉德路也纳入到我们新开区今年的城建计划，即将开工，应该是下个月开工。我们局呢，对，我们局呢 执法局上个月与城乡建设局还有道路的建设单位还有设计单位也进行了沟通， 就是7月22号跟7月23号 也召开了专题会，明确呢就是下一步就是在道路建设的过程中改造的过程中对小区周边的这些无人管养的绿地呢也进行一个梳理，然后建设完毕之后同步移交，
1: 然后我们纳入到市政管养的这个范围。好的，应该说问题的根源找到了，然后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有的。而且这个听您讲的这个时间节点，感觉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今年年内我们就能够看到相应的一个进展了，可以说。哎，对，应该会有进展。好的，那么 其实说到底就是说把这个移交的问题解决了之后，我们相应的这个绿化的整理啊，包括相应

0: 呢，主要是售卖日用品、生鲜，并食品加工和冷链储存的一些功能。然后呢，这个热点问题啊，这个也跟解答一下。
1: 嗯，
0: 一个是这个为什么这个之前有一家这个超市啊可以开，为什么宁家百汇现在不行呢？之前这个该区呢经营过这个大统华超市，大统华呢这个超市我们从档案上面这个记录的是显示是2015年的时候开始建设的，
1: 嗯，
0: 并在2016年的时候通过了这个消防的开业前安全检查，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大统华超市也是因为这个经营不善的问题啊，于2022年的时候闭店了，应该是2022年的上半年，闭店之后呢，该区域一直处于一个空置状态。而宁家百汇超市在接手这个区域之后啊，
1: 嗯，
0: 考虑到这个成本的问题，它沿用了这个遗留的老旧的消防设施，没有对这个消防设施啊重新的进行这种彻底的建设或者是这种维护保养。
1: 嗯，
0: 这个我局在收到这个宁家百汇的这个开业前安全检查的申请的时候，
1: 嗯，
0: 到现场进行了一个检查，由于这个地下呢区域这个空置时间啊确实比较长，
1: 嗯，
0: 而且也是阴暗潮湿，局部呢也出现这种漏水的情况，原有建设的这种消防设施呢也是常年没有这个得到相应的这种维护保养啊，已不能正常的这种保证这种设施的完整好用了，
1: 嗯，
0: 特别是在这个联动线路的这块，消防设施联动的线路还有排烟机这一块出现了这种多处的故障，
1: 嗯，
0: 这是一个本身的原因，而且地下商场商场市场的这种安全标准啊，本身就要比地上要高很多。
1: 嗯，是。
0: 而且特别是在这种事故发生的时候啊，对于这种消防的出口、防烟分区设施联动以及单位的这种日常管理，都需要有更高的这种可靠性。近几年这个超市这种火灾呢，地下超市啊，到地下商场的这种火灾也比较多，
1: 嗯，
0: 啊，我这边也就不列举了。嗯，再看看现在的这个超市的安全状况呢，我们从这个消防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是不能保证我们老百姓安心的进行那个日常购物的。作为这种消防救援部门，我们这个尽管可能会造成很多人的一些不理解，
1: 嗯，
0: 但我们呢还是会这个替我们百姓把这个安全观给把好。
1: 是，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我想通过您这样一个介绍，特别是这个相应的时间节点以及相关的一些工作里面的细节的一些介绍，可能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就比较的透彻了。我觉得如果说一个新开的超市还在沿用一个当时可以说是10年前建设的一个大统华超市的它的旧的这个消防设施设备，并且这个消防设施设备从2022年开始就是闲置，一个长期久置的这么一个状态拿过来用的话，它的这个安全是不是能够达标，或者说我们听到了您这边检查的一个结果之后，它肯定是不能放心的来使用的，或者说是根本就不能够使用的，一旦发生事故这个后果将是无法想象的，所以我们消防严格肯定是严格的按照我们相应的这个规范相应的规定，对于这个商家是要提出相应的一个整改要求的，当然他自身选择这个闭店也好，还是选择去进行整改也罢，这是商家自身的一个考虑。从消防部门的角度来讲，我们是严格的把这个标准以及相应的这个检查工作做到位的，这点没有问题的，对吗？
0: 嗯，是的，是的，主持人。
1: 好的，
0: 这个我们跟那个商家也了解到了，
1: 嗯，
0: 他这个考虑到现在闭店呢，他也有一些这种特殊情况。
1: 嗯，
0: 第一个呢是这个周边的这个超市啊，比较饱和，然后马路对面的话应该也有一家这种地下超市。
1: 嗯，是。
0: 商业竞争呢也比较激烈。第二个呢，这个我们把隐患列出来给这个超市之后呢，超市也感觉到这个整改成本过高了。
1: 哦。
0: 而且第三个呢是前期的这个投入啊，跟现在目前的这个经营的这个盈利的话也不能成正比。
1: 嗯。
0: 感觉现在就是往下投的话，用这个商家的话说，可能是个无底洞。
1: 哦。
0: 在综合研判下面，他们自己也是选择了这个停止这个营业的这种行为了。
1: 嗯。这个是商家主观的一个判断，或者是他们经营方面的一个选择。这个我们这个正常的按照这个我们尊重他们的选择吧。但是消防部门这个安全问题，这个是没有讨论的空间的。我们一定
0: 是
1: 严格的去把这个相应的一个消防的标准要落实到位。安全问题确实无小事，这个不能随便开玩笑，也不能打折扣。我想今天通过您这样一个回复，我们了解到了这里面的工作的一些细节，也了解到了相应的原因。嗯，这个确实不是一个可以讨论或者是可以探讨的话题，更多的我们要。

0: 继续一如既往的重视我们消防工作的一个开展情况。非常感谢您在线上的一个反馈。后续的话如果有其他疑问，我们请记者继续和您保持联系，好吗？
1: 哎，好的好的
0: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感谢您的回复，再见。
2: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
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政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施哲。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市生态环境局上线后的跟进。在市生态环境局上线节目当中啊，我们报道了优山美地小区反映的这个隔壁的小区隔壁的一家服饰有限公司使用大功率的吸尘器排出线头废料，影响居民还有噪音扰民的问题。那据记者了解呢，这个隔壁的这家服饰公司呢是叫翼龙服饰，已经将厂房呢出租给了一家名叫红河制衣的一个企业开展服装加工。那么在市生态环境局上线直播当中，我们了解到这个企业呢是已经完成了排风道的改造，减少排风摩擦产生的一个噪音，

0: 说两个部门两块的这个执法工作其实都是有在进行的，这个中间可能会有一些交叉或者是穿插的一个情况。
1: 对对对，就是他就是立案嘛，也需要一定的时间的，他不是说立马立案就能处理的，他这边立案查处嘛，他肯定是要有一个相城管局办要有一个这个时间效应。
0: 嗯嗯，好的。
1: 那等他们这边立案查处之后呢，我们这边呢就是说责令哪个部门，我们肯定会这个联合这边责令部门，我们去现场去拆除的。
0: 哦，比如说假设是责令这个属地街道的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那您这边可能我们就开展相应的工作。
1: 对对对，我们就要进行一个强拆。
0: 哦，好的，这个一个过程，它是需要把整个一个流程要把它走完，这个执法的流程。
1: 对对对对，
0: 好的。那这样看来的话，就是可能还有一个过程，还有一个时间，就是相应的一个情况。今天我们和您做这样一个了解，主要是把整个的一个就针对他的这一户的这个执法的过程做了一个联系和了解。后续的话，如果说当事人对于这个问题他有了一个自行整改，或者说对于这个问题有了一个处置，可能我们相应的这个工作也就能够得到一个推进了。
1: 哎，对对对，
0: 哦，好，行，我们把这个情况也做一个了解，同时再跟您，因为节目最后两分钟啊，再跟您了解一下，或者说再跟您反映一下，张女士在跟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特别提到，就是小区里面可能这种圈院子、圈建院子的情况并不止一户，这块的话，可能有一些是以前就已经建好了的，有没有一并纳入到我们的执法工作当中？比如说，有一些这种批量的或者是集中的处理，有没有这相关的工作开展呢？
1: 他这边呢，第一个呢，我们当时因为我们成立的时候呢，它里面就有一部分的业主，这个院子已经纳入到里面了。他这边呢，就是说我们这边呢，第一个没有相关的，我们也没接到这个相关的一个这个投诉行为。我们这边呢，第一个会引起相关的这个矛盾情况，就是说，我们也没接到这个里面的，因为这个小区它本来就是建好的，就是这个院子弄好的，我们。他这边举报，我们也正常受理，但是他这个在建的，我们可能要进行一个处理。人家，而且这边人家这个楼上下，对他这边举报的是特别的严重。
0: 哦，好，
1: 哎，对，
0: 好，
1: 一个在建的一个行为，我们这边可能要先处理。
0: 嗯，这样，嗯，
1: 至于他反映的问题，我们也会接受，我们也会去调查。
0: 嗯，好的。
1: 后续吧，我们这边也通知这个物业加强管控，我们这边也加强巡查。
0: 好的，您的表态我们也都听到了。当然，今天节目的话，时间关系，我们先和您说到这里。后续的话呢，请记者线下和您这边保持对接，好吧？
1: 好的，
0: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再见，
1: 好，再见啊。
0: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施哲，明天见。
2: 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9: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让阅读活起来，我市16处在这里阅见镇江，阅读空间对外开放。2026年江源综合科学考察启动，欧足联或将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最近我市16处在这里阅见镇江阅读空间面向市民和游客开放，这是我市深入贯彻

0: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持续擦亮文化荣光书香镇江品牌，落地江苏省百步芳草生活新空间书店提升行动要求的又一务实举措。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上午9点半，我市旗袍沙龙的传统文化爱好者来到赛珍珠故居开展阅读活动。活动参与者马艳茹：
2: 我们今天在这个赛珍珠成长的地方，这个诵读赛珍珠的作品，感觉特别有意义。这个地方氛围特别好，就是在这里读赛珍珠的作品，能够更加深刻的领悟他的作品中的意义。
1: 赛珍珠故居是16处阅读空间其中一个，这批阅读空间以传播镇江历史人文、传承城市文脉为核心定位，涵盖13处嵌入核心景区、宾馆酒店、名人故居的阅读微空间，以及漫书阁、望山书局、经济书院3家特色实体书店，形成公益微空间加特色书店互补联动的布局。镇江博物馆馆长张小军介绍，在市委宣传部的统筹下，镇江博物馆加入到在这里阅见镇江活动中，提供了赛珍珠、陆小波和孟西园3处名人故居作为阅读点。
3: 游客参观3个故居的时候呢，通过阅读活动呢，能够更多的了解镇江的历史文化，了解名人故居的历史内涵。
1: 文旅九华国际酒店今年5月建成的书吧内增设了阅见镇江专柜，书吧现有藏书2000多册，涵盖地方文史、人文社科、文学经典、生活康养等多个类别，不仅面向酒店住客、来镇疗休养及会晤团队免费开放，市民也可免费尽管阅览。文旅九华国际酒店总经理高海滨：
4: 首先作为国有企业嘛，那必须要肩负着对宣传这个现在的这个责任，要用文化来带动我们镇江的经济往前发展。这读书角也是开放了这个第二的观赛点，这个把书抄与文化能结合起来，再次宣传我们镇江的这个文旅产业。
1: 16处阅读空间让游客与市民在歇脚的同时能够深入品读镇江，一系列活动同步开展，让阅读活起来，让书香在全城流动。市委宣传部、市国资委将联合镇江博物馆、镇江城建集团、镇江文旅集团、恒顺集团、镇江新华书店等建立联动机制，依托这些阅读空间，不定期开展主题读书会、文史专家领读、诗词品读会、本土文化分享沙龙等多元活动，推动静态图书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体验。通过阵地加书单加活动的一体化运营模式，阅见镇江阅读空间不仅将成为展示镇江城市形象的文化窗口，也将成为深化全民阅读、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基层载体。
0: 继续关注新闻。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2点21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调度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四川省地震局开展应急处置，要求有关单位开展联合会商，加强震情监测和震后趋势研判，及时报告有关情况。目前四川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经了解，高县县城震感明显，截至目前暂未接报人员伤亡、道路中断等情况，镇中电力、通信、交通均正常。据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消息，由其牵头组织的2026年江源综合科学考察昨天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启动。在为期1周的综合科学考察行程中，科考队将深入江源高海拔腹地，摸清生态本底，为江源做系统体检。据国家电网微信公众号消息，受近期大范围高温天气影响，国家电网公司经营区域多地用电负荷连创历史新高。7月27号到31号，华北、东北2个区域电网、天津、冀北、江苏、辽宁、蒙东5个省级电网负荷屡创新高。国家电网公司始终将电力保供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大电网、大市场优势，高效运用跨省跨区输电通道，积极开展余缺互济、时空互补，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与电力可靠供应。昨天，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表示，

0: 中央相关部委的坚实支持下，各方期待已久的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将在香港上市。这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发展的新里程，不仅丰富香港市场的人民币风险管理工具，更标志着国债在离岸市场的深化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2号，日本熊本县通报一名地震后栖身汽车中的灾民死亡，死因疑似为中暑。熊本县首府熊本市当天出现创纪录的高温，预计3号气温将继续升高。根据通报，死者为一名70多岁女性，地震发生后在汽车内避难，7月30号当天出现中暑症状，被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当时汽车已经没有汽油，空调处于关闭状态。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8月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辞职。若英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欧足联的这一举动是由于英凡蒂诺提出希望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并通过融资42亿美元出售新成立的国际足联前进计划超过20%的股份。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晴，午后到上半夜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8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晴，26到38度，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6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到上半夜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开心杂货铺节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9: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0: 头刚刚查了一下分儿，711，他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想想这么多年来的默默付出终于有了回报，起早贪黑，牵肠挂肚，甚至废寝忘食，才换来了如今的成绩。大头对自己说，
1: 你是最棒的，谢谢你的每一份努力和付出，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你要始终记得这些刻骨铭心的谆谆教诲，不论咱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这份坚持。
0: 对了，大头查的是支付宝芝麻信用分，不知道你们是多少分啊？
2: 同学聚会，大头对一个混得好的同学说，一起毕业的，我怎么就混得这么惨，我一年的收入可能还不如你一个月的工资呢。
0: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你这样说可就不对了。
2: 大头吃惊地看着同学说，怎么不对了呢？
0: 哦，我的意思是吧，你应该直接把可能两个字给去掉。办公室里一群小姑娘又在叽叽喳喳的闲聊，作为办公室主任的老王忍不住要说几句了，
1: 你们这些姑娘啊，凑在一起就知道谈什么吃啊、穿啊、戴啊，什么高跟鞋、花裙子、化妆品啊，就不会说点有含金量的东西啊。
0: 听了老王的话，大家都不言语了。这个时候一个姑娘突然高兴地说，那咱们就来讨论一下金项链、金手镯、金戒指吧。铁柱下班回家后发现老婆躺在床上，于是他关切地问道，
2: 怎么了老婆，身体不舒服吗？
0: 老婆点了点头，铁柱赶紧安慰说，
1: 哎呀，做饭的事儿啊你不用发愁。
0: 铁柱媳妇一听，感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没想到老公这么关心自己啊。这个时候铁柱又补了一句，
1: 放心吧宝宝，一会儿我把你背到厨房去啊。客厅太乱了，老婆下班回来看着老王正在沙发上看电视，气不打一处来，
0: 沙发上的衣服不叠，垃圾桶不倒，昨天吃的快餐盒也不收，你眼里怎么一点活都没有呢？
2: 老婆，我的眼里都是你，容不下别的。
0: 正当老王为自己的机智得意的时候，老婆生气地冲过来，怎么就容不下别的了啊？你是在说我胖吗？阿豪创业开了一家黄焖鸡米饭，24小时营业的那种。昨天凌晨1点多，忽然接到一个电话。
2: 您好，一份鸡米饭送到解放路口。哦，对了，记得骑摩托车送来哦。
0: 阿豪虽然有点纳闷儿，也没多想。来到送餐地点，看到路边站着一个小伙子，有点眼熟。刚想把外卖送给小伙子，对方摆摆手。
1: 哥，我就住你店附近，等半天都没有打到车，你顺道把我带回去吧。
0: 说着话就坐到了摩托车的后座上。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一个大妈坐公交车，一时糊涂也没有拿出老年卡，竟然拿电梯卡刷的，刷了半天也不响啊。
1: 这个时候司机师傅看出来了，对大妈说，大妈您不用刷了。
0: 为什么呀？
1: 我开了这么多年车，能把车当自己家的也就只有您了。
2: 今天铁柱给媳妇儿做了一桌好吃的，媳妇儿落座之后撒娇地说，
0: 老公，你天天对我这么好，又是洗衣服又是做饭，那我在家里不就成花瓶了吗？
2: 铁柱抬起头看了看媳妇儿，默默地说了一句，花瓶儿，你最多就是个花盆儿。世界杯期间，大头坐在电视机前看球赛，不懂球的爷爷也过来凑热闹。球赛快结束的时候，一个球员在禁区之内假摔，大头忍不住喊了起来，真傻，这个时候居然假摔。
0: 一旁的爷爷也是一拍大腿附和说道，就是，这小子真傻，没车你摔个什么呀，再说了这么多人看着呢。周末老王跟媳妇儿逛街，碰上某通讯运营商在搞活动，一个记者将话筒伸到老王跟前，先生，您能谈谈手机实名制的好处吗？
1: 这个，自从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去年过年期间，高帅在公司加班点了个外卖，没过一会儿这外卖就送到了。高帅心想，这个时候

0: 可能，绝对不可能
1: 啊！您别担心，我是幼儿园老师，如果没有记错，您儿子是小王同学吧？哎呀，印象太深刻了，就没见过这么讨厌的孩子。
2: 铁柱媳妇儿一直为自己的体重担心，总想减肥，但是找不到好的办法。一天，闺蜜给她发来一个健身视频。
3: 这个视频只要你照着做，就可以迅速减肥。我都试过了，特别有效。
2: 铁柱媳妇儿相信了她，对照视频锻炼了一个多月，结果胖了十多斤。于是愤怒地给闺蜜打电话：“
3: 你这个骗子！我现在越来越胖了。”
2: 闺蜜不信，详细询问过之后，对着铁柱媳妇儿大声骂道：“
3: 你是不是傻呀？前面那些吃薯片、吃汉堡的画面是片头，你没救了。”大头终于鼓起勇气对暗恋已久的女孩说：“
4: 你能做我女朋友吗？”“
3: 对不起，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2: 大头失落地转身离去，眼泪不住地往下流。走了不远，身后传来女孩急切的声音：“
3: 哎，大头，你等等，等一下。”“
4: 怎么？难道自己还有机会？”
2: 大头满怀期待地回过头：“
3: 我就是想告诉你一句，就算我没有男朋友，我也不会喜欢你的。”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是气，怨气也是气，怨气为何不能为人所用啊？
1: 这是本末倒置，罔顾人伦。
2: 人参不知处禁酒。
0: 好吧，那我不进去，站在墙上喝，不算破禁吧？
3: 哼，把蓝忘机和蓝起人都得罪透了，你明天等死吧，没谁给你收尸。
0: 你都给我收拾这么多回了，也不差这一次。

0: 上就要成亲了，过来给你看看。
1: 兄长，我想带一人回云深不知处，带回去藏起来。
2: 魏无羡，你若执意要保温家的人，我便保不住你。
1: 不必保我，起来吧。
0: 对不起，还有，谢谢你。
3: 大哥，为什么我当初只不过是杀了一个欺压我的修士，就要被你这样一直翻旧账翻到如今？
4: 昌吉之子，无怪乎此。
1: 等到的时候，忘记握着你的手，正在给你输送灵力。思绪之中，你对他重复的都是同一个字：滚。
5: 你看看这乱葬岗，活人进到这里，连人带魂，有去无回。你也永远别想出来。滚！
6: 阿仙，
2: 师姐，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你能控制住的吗？你不是说没问题的吗？
1: 金公子。

0: 西陵，你先把剑收一点。
1: 是，我就是有娘生没娘养，怎么样？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现在呢，已经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对涉嫌违法犯罪行为将进行全面侦查和调查。河南省有关部门表示，对涉及违法犯罪的相关人员一定会依法严厉惩处。同时呢，公安机关的侦查和调查结果也将及时公布。看到昨天晚上河南省三支一扶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是吧，就是发布的这个通告啊，让人真的是百感交集啊。我觉得首先第一啊，要感谢网络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网络是吧，就是这个公众有再大的质疑声，你未必有渠道能够把你这个质疑声说出来。正是因为有了网络，大家可以对着网络，利用网络大声地说出自己心中的疑惑是吧，就利用网络真的就是在行使每一个公民都正常具备的监督的权利。第二，大家不知道还记得不记得是吧，我觉得应该四十多岁以上的朋友都应该记得是吧，就是若干年之前，那个时候大家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对未来充满了期盼啊。那个时候不管是年轻人，包括很多在机关事业单位啊等等工作的一些有基础的人是吧，就有一个词都会让他们怦然心动，叫做下海。为什么呢？因为下海就意味着更多的机会是吧，就说白了下海这个说的直接通俗一点，可以有机会去挣大钱，挣更多的钱，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是吧，改变这个原先的一切啊。与那个时候流行的一个热词下海形成这个鲜明对比的是现在的年轻人是吧，也是一个热词，叫做上岸。这个上岸是什么意思，我想大家都明白。那么实际上这个三支一扶它还不意味着就是绝对的上岸啊。什么意思？三支一扶是吧，就是这个号召年轻的大学生啊，这个到基层，到乡村，到广阔的乡村去支农支教支医，这个是三支。然后一扶是什么呢？就是帮扶当地的这个特色产业经济发展，叫三支一扶。这个有三支一扶岗位的年轻人他不是说就是上岸了。那么他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三支一扶相应的工作岗位期间，你可以享受到一些这个津贴补贴同时呢，在这个三支一扶工作期满之后是吧，如果你要考研，你说我想继续深造考研，那么会给你加分啊。如果说你想这个对口考编，那么它相对来说这个会有一定的这个有利的条件比方说他更熟悉这个工作，有基层的工作经验等等是吧。就是这个三支一扶它还不意味着绝对就是可以上岸是吧，只不过它可以就说的直接一点嘛，它对上岸，对年轻人上岸可能有所助力是吧。那现在在河南就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是不是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是吧，就现在大家特别是年轻人对未来是吧，不像几十年之前大家觉得明天和未来是无限美好，是有无限的可能的呢啊，是吧。我觉得这个事儿值得大家好好的琢磨琢磨啊。那第三就是，你看只要有权力的地方它就一定会有腐败是吧，即便这个还不意味着绝对的上岸，你看这个调查结果，这个是如此的冰冷冷啊，是如此的冷酷啊是吧，如此的打破很多心地还比较善良的人最后一丝幻想啊。就是河南省人事中心考试负责人啊，有人公然的这个进行作弊考试啊，让人无话可说呀。那为什么说这个权力最怕暴露在阳光之下呢？我想就透过这个河南三支一扶考试的这个风波，这个成绩的风波啊，就可以让我们略窥一二啊。那大家就说，你看这多好啊，现在还有网络是吧。

0: 大家通过网络、通过舆论监督、通过舆情啊，终于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终于这个进行了调查，最后给出了这么一个结果啊。而且当地也表态了，是吧？现在这个事儿已经不只是违规的问题了，公安机关已经成立专案组去进行侦查了。那就意味着最后还可能啊，大概率有人会要承担这个刑事责任，是吧？这多好啊！对，这当然好。但是我想说的是，你不能指望类似的事情每一次都是靠这个公众的眼睛、靠网络形成舆情，然后去倒逼相关部门，是吧？去这个进行调查，是吧？如此一来，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的运行成本是不是太大的呢？啊，这个社会运行成本大，最后是由谁买单呢？是由你我他，是由所有的普通人，所有的这个纳税人，是由十亿分之无数个十四亿分之一这个共同买单，是吧？所以如果有一个更透明、更公正，是吧？有那么一个机制啊，让想做小动作的人他不敢做，让想做小动作即便想敢做的人他也没机会做，那不是更好吗？大家觉得我说的有没点道理呢？好，这里是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安徽亳州号称是中国药都啊，就因为它有全国这个最大的啊，最这个交易频次最多，可能交易额也是最大的这个中药材的交易市场啊，安徽亳州。这最近呢，这个中央电视台财经调查再一次把中华药都安徽亳州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为什么呢？这个中药材当中啊，有一些药材它是有毒的，这个也就是很多人，其实就是顺便说一句啊，很多人自己呢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有的是从网上，有的是从老中医那儿，有的是从别的地方一知半解学习的一些中医中药的养生知识啊，有的人呢还自己在家配，是吧？就是这个东西可以养生啊，这个可以壮阳，这个可以滋阴啊，这个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啊。但是大家不要忘记，这个我们中药当中的中药材有一些是有毒的啊，如果你这个配伍不好啊，不仅不能够起到这个健身的作用，不仅不能起到健身养生的作用，我很可能会让你的健康这个遭受到比较大的损害啊，甚至有性命之忧。回头再说这个安徽亳州推上风口浪尖，就是因为参的半夏和参的附子啊，这是两味中药，它都是这个参的啊，和熟的不是一回事儿。这两味中药是国家严格管控的有毒性的中药材，是吧？有毒的中药材按理说你就不能够在市场上流通，但是在安徽亳州它竟然有种种方式啊，代购啊等等流向全国。这个从安徽亳州中药材市场流向全国的一些药材啊，你比方说有一个药叫做乌头碱，如果口服0.2毫克就可以中毒，是吧？0.2毫克呀，可能就一个这个米粒大小的人就可以中毒。如果服用3到5毫克，就可以置人于死地。我记得前几年就有人，对这个中国的中药材有过这个担忧，是吧？当然他担忧的不只是说这个毒的问题，就那个时候我们很多人在说我们要振兴这个中华医药，振兴中医中药，是吧？那时候有个人他就泼冷水，他说这个第一，我们现在的这个中药的药材大部分和以前可能不太一样了，因为现在的污染呢很严重。那以前的中药材呢，它很纯粹，是吧？的确可以只起到这个一定的治病啊和养生的作用。但是如果它受过污染，恐怕它的使用价值，就和以前就不可同日而语。那么，更何况是这些国家明令严格管控的有毒的中药材呀，是吧？你打的是药。

药材的旗号流向全国，这个已经不是市场乱象，这个它简直就是对公众的生命安全已经造成极大的威胁了。事实上，这不是中华药都安徽亳州第一次因为这个事儿啊，因为这样的事情被推上风口浪尖。比方说在2023年，当时就有人发现说这个安徽亳州的中药材市场当中有一些商家掺假以次充好，是吧？这就是刚才我说的，是吧？你说你要振兴我们中华医药，中医中药，是吧？那么请问，如果你连中药材它的这个质量的把控你都做不好，你一边喊着这个振兴传统中医中药，一边这个中药材乱象频发，你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在2023年安徽亳州发生这个事儿之后，当地呢也比较重视，是吧？因为这个对这亳州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所以当地出台很多管理办法，并且呢连续多次进行专项整治行动啊，这个都是我们常见的，就是中国各地某一个地方，如果有一方面有什么事儿，是吧？这个闹出了比较大的舆情，闹出了比较大的负面影响，然后就开始一轮又一轮的专项整治。整治之后呢，有效果，这个安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连续3年被评为安徽省诚信市场。嘿嘿，你看有意思，没意思，是吧？就这么一个诚信市场，现在它当中有一些能够置人于死地的中药毒药材也可以流向全国。那么按理说安徽亳州有制度有行动，但是为什么3年过去了，这个乱象不仅没有能够绝迹，而且在网络的掩护之下愈演愈烈呢？首先第一，你说这个监管他没有做相应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对人家不公平。实际上安徽亳州这个对中药材市场啊，这个监管的这个力度啊非常非常的大。但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不管你这个监管的多么严，他总会被悄悄的撕开一两个小口子。这根源呢，就是在责任落实上有所打折。这个中药材市场的监管啊，它比较复杂，它涉及到很多部门。你比方说市场监管，是吧？因为同时它是中药材，它还涉及到卫生健康部门，同时呢，这个如果你是这个以次充好，这个以这个不允许的形式卖国家这个严格管控的药材，它还涉及到这个公安，是吧？完了之后呢，毒性药材它究竟如何定性，它又涉及到药监和农业。就你看，就是有五六个部门不同的领域，它都对这个事儿有监管职责。那么问题来了，恰恰是管的部门越多，交叉地带越多，就越容易成为监管盲区。这个不同部门不同单位，他有的时候说实话这个事儿比较棘手啊，他们就会相互推诿啊，就觉得这个不是我的事儿，是吧？这个呢，或者说的确是我的事儿，但是我只能负责其中一部分事儿，是吧？最后就变成了看起来谁都在管，但是最后没有一个人真正的在管。而且面对违规销售这个毒性中药材的一些新的套路啊，有一些监管部门他还是习惯于以前的工作方式。比方说我每天上午下午，是吧，我就固定的在这个中药材市场去巡查巡查，把那些摊位去巡查巡查，我问一问，我了解一下情况，是吧？哎，你这个今天怎么样，有没有这个销售国家明令禁止的中药材啊等等，是吧？哎，他就完了。但实际上
现在这些这个不法商贩，他们干的这个事儿技术含量比你大多了，人家才不会傻到说我卖这个能够置人死地的中药材，就买卖双方坐在我的这个店铺当中，坐在我的摊位上，大家就把生意给做成了，是吧？不会这么做，是吧？像网络呀等等这些隐蔽的交易，这个监管部门如果还是用老的方法，说实话你等于就是一个睁眼瞎啊。还有的呢，他就觉得我完成自己的固定套路就可以了啊，别的事儿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呢，这个新的这个业态，是吧，新的这个交易方式的出现，他考验的不是监管部门和监管部门工作人员，你还用老办法那一套去行得通，你应该要学习新本领，要打破旧的套路。这凡事都不能够就是有了负面舆情然后开始整治，整治风头一过，然后呢劲儿就松下来了，是吧？实际上像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很多地方这个是屡次发生啊，就是来一次运动似的啊，这个旋风一样的整治活动。但是这个东西，这个行动它是不能持久的，是吧？只有在每一个环节上，每个监管部门的每个工作人员，你真正的都把社会公众

0: 急，
1: 有点无聊。
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5: 无论是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来随时留言。
4: 是的，我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儿啊，就是情侣之间出门旅行，这拍照好像就成了很有争议的一件事儿。
5: 哎呦，你让我想到了东野圭吾所说的一句话。
4: 怎么说？
5: 世界上啊，有两样东西不能直视。
4: 哦，
5: 一是太阳
4: 啊，
5: 二是男朋友相机里的你。
4: 哎呀，这给女朋友拍照，就好像是悬在当代所有男性头颅上的一把剑。
5: 有诗云、
4: 啊、
5: 男友拍照生死难料、
4: 啊、
5: 手机一台世间白来、啊、快门一按最后一句话我就不多说了，自己补菜吧。
4: 只能说啊，这会拍照是当代男性最宝贵的嫁妆。
5: 那对于不会拍照的男朋友们来讲，每按一次快门，可能你们的感情线啊就缩短了5厘米。
4: 之前啊，我在网上就看到有这个女孩晒说她男朋友给她拍的照片，说她把我拍的像格鲁特。
5: 你要注意人家的措辞，说的是前男友。
4: 哦，已经变成前男友了哈。
5: 对，反正男朋友拍照，你永远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会先来。但是当你把手机交给他的那一刻，你可能就会悟了。
4: 啊，就是认识他就是你的意外，而你们俩也没有明天可言了。
5: 主打就是一个没有明天，别提明天。
4: 众所周知啊，自然界当中唯一比金刚石还硬的物质只有男人的嘴
5: 啊。这个我相信咱在张小白身上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4: 嘴硬啊，男人的嘴里啊往往能够承载无数的承诺，一句我没拿你打火机这样的誓言就是他们最坚定的避风港。
5: 但是我觉得这些话啊都是洒洒水，很普通了。最能够刺破现实的虚幻，揭示出真正自我的时刻，还是当属他给你拍照时候的那句你就长这样。
4: 你看看你把我拍成什么样了。
5: 你就长这样。
4: 你看看你给我拍的这个造型。
5: 你就长这样。
4: 哎呀，我今天化了妆了，怎么拍出来和素颜似的。
5: 你就长这样。
4: 我
5: 你就长这样。好气是不是？
4: 对啊，就是当你试图理解这个男性朋友们啊，就等于是打开了半部人民抗争史啊。
5: 他们总是妄想挑战传统的确定性和权威性，认为自己啊可以揭示出隐藏在表面下的多重含义。
4: 通俗来讲，就是不怕男人不听话，就怕男人拍照时有想法。
5: 哎呀，你看有一个女生，她发了一张她男朋友给她拍的照片，她说哎，我男朋友讲了她自己说她这个构图绝了，下届普利策大奖必有我一席之地。
4: 然后就晒出了自己的照片，我们看到啊，一个女生站在湖边，夕阳西下，景色宜人。
5: 她的头发是乌黑的头发，
4: 背景的建筑物也是乌黑乌黑的。于是融为了一体，整张照片只看到了美丽的腿和一袭长裙，人在哪儿头在哪儿，完全融为一体，
5: 是一袭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那要说到这男朋友拍照，你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的年轻人摆摊潮中，这摄影摊堪称是生意最惨淡的一批了。
3: 啊，那倒还好吧。
2: 你看那些卖串的同学轻轻松松月入几千，只有扛着昂贵相机的摄影摊的小老板们持续在网上记录自己又被保安赶走的一天，以及今日收入193的日常。
3: 也可能是今日收入-193
2: 哦。
3: 不过最近啊，这个年轻的摊主们终于找到了这份职业的成就感所在。
2: 怎么说？
3: 那就是在景区拯救每一个正在挨骂的男人。
2: 哎，前两天呢，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家居博主吐槽啊，说跟老公去云南旅游，8天没能拍出一张能发的照片来。
3: 这老公真废
2: 啊，以至于啊，遇到这个收费拍照的大学生的时候，感觉是遇到了活菩萨了。
3: 没错，这些摄影摊解放的哪里只有男人，更是被他们拍的奇形怪状，以至于逐渐的变得面目扭曲笑不出来的姑娘们。
2: 哎，你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照一张相有3个条件，正好没太阳，头发没糊脸上，海鸥还得飞起来。来了8天，说我丈夫没拍出一张能发的照片，这时候有2个大学生怯生生的说，姐姐拍照吗？10块一张哦。哎呀，当时的心啊，感觉被救赎了。
3: 嗯，前段时间在网上我还看到过，有人曾经发起过一个男友给你拍的丑照的征集，本来以为会看到很多有关态度不认真啊、表情不耐烦啊这种抱怨，但没想到啊，看到的几百条留言堪称一出殷勤男友服饰会
2: 啊。怎么说，
3: 曾几何时男人们只负责掏出手机按下快门，根本不管镜头里面当事人的死活。
2: 哎，但是现在呢，
3: 随着打卡出片的概念不断的普及，这年轻一代男友们的觉悟啊明显提高。
2: 哎，有一个证据啊，就是全国直男为女友的拍照统一姿势，终于从站着不动随便按下进化到了集体cos蜘蛛侠。
3: 但是越是殷勤的

0: 态度，就越暴露他们可怜的技术。
1: 哎呀，就像是每天拼命学习，一下课就找老师问问题，然而成绩却并不咋地的那些差生们，
0: 让你在感动之余不由得大喊，你说说，哎呀，有你究竟是我的福还是我的孽呀？
1: 怎么感觉甄嬛上身了呀？
0: 这一波我愿称之为男友们的表面功夫拍照法。
1: 哎，你看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啊，这些男朋友们啊，往往会摆出各种高难度的动作，并且随机插入表情可爱，别动这个角度，非常漂亮等一些甜言蜜语。
0: 有些人甚至还带齐了装备，什么便携式的反光板负责抹平女朋友脸上的纹路，还有小块的欧根纱可以营造那种朦胧的氛围感。
1: 哦，就是拿一小块薄薄的纱，然后透过镜头去拍女朋友，是吧？
0: 嗯，这态度之热情，姿态之卖力，就连路人看了都会忍不住向他们投去羡慕的眼光。
1: 哎呦，你看人家这小情侣，嘿，真甜蜜。哎，
0: 对，这会儿啊，对着镜头摆姿势的你可能心里想着，哎呀，这下妥了，自己今晚挑图发朋友圈的时候，哎，这还不得纠结死呀。
1: 直到看到成品那一刻，你内心的想法是
0: 失敬了，我究竟在期待什么？真的太想当然了。
1: 这网上流行的拍照模板，那是一个接着一个，但在男朋友们手中基本上只有唯一的一个结果，
0: 又是步骤全对，答案全错。
1: 还记得之前有一阵儿，这网上特别热门的在郁金香花田来拍照，
0: 记得
1: 惹得多少年轻姑娘春心大动啊，
0: 纷纷都穿上了最淑女的裙子，誓要成为油画作品，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花田版。
1: 结果这男朋友们一出手，法式少女就变成了正在花圃劳作的赵阿婆刘阿婆。
0: 你就看网上那些有关于郁金香合拍的那些照片啊，这构图，这配色，哎呀，我估计林志炫老师看了都得唱一首《郁金香花开的路口》。
1: 哇，直接改名了哈！别管这景点多么的花团锦簇，这直男们的眼神永远会锁定土路。
0: 于是呢，有一些姑娘们试图控制变量，选择了氛围感必备的烟花照。
1: 哦，所谓氛围感，说白了就是光线足够暗，然后能够模糊掉一些脸上的动作上的一些小缺陷，
0: 以及那些会被摄影师不加甄别的一股脑收进镜头里面的杂乱的背景，只剩下暖融融的氛围。
1: 但是信心满满的女生们啊，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会被黑暗吞没的不只有背景，还有人脸。
0: 没有面部的额外补光，也没有精心挑选的明暗对比，这手里的烟花呢，也不会像指尖精灵般去跳跃，只会像一根烧火棍，喷出的火焰比你看到照片时候的心还冷呢。
1: 千万别轻易让直男们尝试拍各种网红照片，因为他们不仅会拍的跟教程毫无关系，还会嘴硬的

0: 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Hi， 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说到男朋友拍照这事儿啊，不管是男朋友还是老公，只要直男拍照，确实我觉得他都扛不过相机的摔摔打打，也扛不过女朋友的考验。不过这事儿他真不能全怪男人们
5: 啊！你这时候良心发现了，说这种话。
6: 哎呀，毕竟我觉得拍照这事儿，他已经内卷成了一项非常精细的技艺。
5: 嗯，
6: 而男朋友们、老公们，他们还停留在记录生活的层面，
5: 就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弥补双方的这种认知偏差哈、当然了，主要是为了出片哈、这女生们也是向两条道上迈进，
6: 是一种呢，就是降低难度。你不会拍，那我就尽量的穿那种容易出片的衣服，去容易出片的地方
5: 啊，相当于是通过降低题目的难度来美化成绩单。
6: 有人在旅游的时候啊，精心选择了鼓浪屿。
5: 哎，你看这种地方就是自带氛围感的地儿，对吧？我甚至觉得啊，就是这种地儿可能你不需要怎么指导，角度也不用太刁钻，道具也不需要太复杂啊，拍个背景，换个滤镜，那可能就很容易达到那种网红的效果，对吧？
6: 结果别人拍出来，他是能透过手机闻到大海味的那种小清新的电影海报。
5: 哎，
6: 但是咱拍的呢？咱拍的你去网上看一看啊，
5: 叫什么呢？
6: 有这种普通版的，那就是五官齐全的少女正在海边漫步，
5: 主打一个朴实
6: 真实
5: 啊。另外一些人呢，则决定啊，把这个拍照技巧进行拆解和细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争做男人和摄影教程之间的产品经理。
6: 于是你就会在各大景点你看到这样的场景，一脸冷酷的女生仿佛就是流水线上的熟练工，
5: 哎，
6: 而男生呢，仿佛就是第一天刚刚上工
5: 啊，就一脸懵啊，说不要对脸拍，要走远一点，拉近焦距，把手机的九宫格给我打开，把人物放在左下角第四格，上面要注意留白。
6: 考虑到最近各大景点的这个人流量，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不仅要承受在众人围观之下各种摆姿势的尴尬，还需要做好情绪管理，不被发挥极其不稳定的这个男朋友气到垮脸。
5: 哎，我们一位听友啊说，试图在街头拍一张腾空的这种照片，他也知道这种难度啊就已经非常大了啊，于是呢就进行了一系列的类似于说，哎，你要卡时间连拍啊，然后路人经过或者是头发飘的不好看的，咱们最好是重拍，这样的一些细节的指点。
6: 是的，在众目睽睽之下顶着太阳跳了十几次之后，对面的男朋友终于是信心满满的说，没问题，包你满意，
5: 出片了，出片了。我跟你讲，因为当时赶时间啊，然后太阳又大，于是呢我们这位听友啊就没有及时的检查，想着说，哎呀，你看拍了这么多，跳了这么多次，总能选出一张来吧。直到美滋滋的要挑图发朋友圈的时候，才发现他说，好家伙，直接给我拍了一个屁股插根棍儿啊。

0: 平心而论，男人们他不是没有努力过，只不过学了一堆技巧，却没有学会融会贯通，于是归来仍是废柴。
1: 哎，但是我想说，我看了这位听友晒的这张屁股插根棍的照片，咱适当的利用一下这个抠图，把底下那个棍给它屁掉，没准也能出片儿。
0: 我们先来看看数据吧啊。根据不完全观察，80%的男生在拍女朋友的时候，都会选择把手机放在腰部左右的位置来拍摄。
1: 毕竟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话，就是手机可以显腿长这种神秘说法。
0: 只可惜他们单单知道仰拍，却不懂得仰拍的真谛其实是在于放大镜头畸变。
1: 而让畸变有效的另外一个必备条件是需要把腿放在画面的边缘。
0: 于是乎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拍只有地上的方砖被拉成了大长砖头。
1: 哎，堪称是无效拉腿的经典教程了啊！网上一大堆，顺便呢还挤出无辜的一个双下巴。
0: 那在经历一次一次的失败之后啊，这情侣双方呢最终就会意识到，这是一场不得不做的妥协。女生不会放弃拍美照的需求，男生也很难变成说怎么拍怎么出片的专业跟拍。
1: 于是每一段有关这个审美的拉扯和争吵，最后的终点都是导向了分工。
0: 男友们就会变身成为可移动的三脚架，再加上蓝牙快门。
1: 哎，你看过这种场面吗？就是在一个网红景点，男朋友可能站着或蹲着，然后手里拿着相机，这个一定是屏幕朝着女朋友。
0: 对，
1: 然后女朋友就会站那儿说，哎，把那个手抬高一点，抬低一点。
0: 好，往左。
1: 对，镜头稍微往前倾那么一点点，不行，过了，再回来一点。
0: 哇，你好熟悉这部分操作。感觉就在我眼前已经开始演出了一幅大戏。
1: 就是我的这种语言描述啊，过于真实了。
0: 也有女孩从此就是已经认识到这个事情的真相了。所以修改了对于出片的标准。哎，姿势怪异没关系，没对上焦没关系，模糊了没关系，跳那么高屁股上插根棍
1: 没关系，
0: 只要数量够多，总能够找到一张虚的没有那么厉害的，看起来还能凑合能 P 的。
1: 主打一个就是能 P 出来的图都是好图。
0: 是的，我记得在什么时间呀？就山系风那会儿特别流行。当时我曾经被一个女生的照片所迷住了。她的背景是巍峨高山，她在层层叠叠的翠绿之间扬起她白皙的胳膊。
1: 哎呀，
0: 这是什么？这是力量与自由
1: 啊！
0: 但是当我兴致勃勃地试图翻看她的拍照攻略，才发现原图啊，它其实不是这样的。她原图就是全身的站在那个山间，屁股大大的，腿粗粗的，上身下身这比例也不协调。但是呢，他这一把 P 的很好，这一波属实啊，那属于是妙手回春，堪称后期拯救前期的典范。
1: 是，但也正是如此强烈的反差，同时也给了我们信心吧，对吧？就是你去爬山的时候，你可以很兴致勃勃地拍出各种片儿。
0: 哎，你别说，我某次出发去爬山，我非常的兴致勃勃提出来我要拍同款
1: 啊，
0: 而且我也很大方地表示说啊，我不要有心理包袱啊，后期都可以 P 的。
1: 哎，这心态很好啊。
0: 但是我在看到成片之后，我还是想说一句，真的打扰了。原来有些照片它真的是救不回来的。
1: 对不起，是我想多了。
0: 只能说呀，这如今的氛围感拍照、网红感打卡，对于拍照者和被拍者其实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作为咱们普通人呢，咱也只能是技术上重视敌人，战术上调低期待。
0: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儿大家还是真的应该好好的去讨论一下，毕竟每个人的拍照技术啊都是参差不齐，而且吧它不齐的都还比较哇。
1: 哎，
0: 什么叫哇你知道吗？
1: 我好像知道，就是比较低 low。
0: 对，就是技术不太高超
1: 啊。对，就是这意思。
0: 然后大家不太高超的都还挺普遍，而且还是普遍的比较低，我自己也是其中一个，所以我没资格说别人。
1: 哎，那大家也来说一说吧，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特会拍或者是特不会拍照的朋友呢？
0: 是的，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这拍照，我就想起了前几年有一个热播的综艺，叫《亲爱的客栈》
3: 啊。我知道，我知道，你该不会要说那对儿前男友前女友吧，
2: 就已经分手的那个恋人哈。
3: 对，咱们就不要点出名字来了、
2: 啊、就这对情侣啊，就人家都是明星对吧，也是当时上了热搜。为啥呀？就对他们印象最深的还是男生拍照的技术。
3: 哎呦，随随便便路边一拍就直接拍出了大片的即视感。
2: 然后再反观一下刘涛和她老公啊，这对夫妇两个人在节目当中拍的那个片儿，哎呀，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哈。
3: 哎呀，所以说有一个会拍照的男朋友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儿。那么有一个很会拍照的男朋友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哎

0: 哎，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特别会拍照的男朋友？
1: 没有。
0: 真的吗？
1: 真的没有。
0: 好，来跟你说一说啊，就不管是怎么样普通的场景，就是这些会拍照的人啊，他总能给你拍出大片的感觉。普通的街景、破旧的天台、废弃的工厂，或者是普通的超市，这男朋友只要一出手，那绝对拍出高级感。
1: 哇，你这个让我光是想想就已经觉得很羡慕了。他就是那种不管你会不会摆 pose， 人家就让你随便动都能够拍得出来好看的姿势。也可能是拍照的人眼里总是包含着对你的爱，所以他怎么拍你都是最美的。
0: 还有啊，就是他们可以分分钟给你拍出你想要的大长腿、小蛮腰。会拍照的人那是特别注重构图和角度的，所以在拍照的时候他总能够扬长避短，选择最佳的角度拍出最高最瘦的一面。
1: 也是非常符合现在的审美，你就看你的美想要体现在哪儿，他就能给你抓拍到哪儿。还有就是像这类型特别会拍照的男朋友，他会特别懂得捕捉生活当中的各种小细节。
0: 哎，
1: 他会把你拍得特别可爱。
0: 嗯，
1: 他总会

0: 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 FM104 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智能微创迈上新台阶，是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完成千例达芬奇机器人手术；我国美丽乡村建设实现良好开局；中国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约占全球50%。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手术台前站着的不是主导医生，而是由机械臂完成探取、剥离、缝合等流程。医生只需要通过操控台来操纵机械臂，这就是达芬奇手术。记者从市第一人民医院了解到，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系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手术机器人系统之一。最近，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完成了第1000台达芬奇手术。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2: 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胡建鹏告诉记者，患者是一名81岁的男性，在其他医院进行前列腺肿瘤指标筛查之后发现指数高，接受前列腺穿刺后确诊为前列腺癌。考虑到患者年龄较大，腔镜手术可能存在风险，医院建议患者进行保守治疗。随后，患者在家属陪同下来到市第一人民医院寻求其他治疗方案。
3: 我们评估下来呢，没有明确的转移，但是我们考虑这个是可以一期进行手术的。这类手术呢，我们选择了一个创伤比较小的，叫后入骨手术，可以保存血管、神经束以及前部的所有的解剖结构，只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小的空间内把前列腺去处理掉，进行一个前列腺和尿道的吻合。整个手术时间做了大概1个多小时，手术中呢，生命体征非常非常平稳，他手术的第二天早晨就已经下地活动了。
2: 胡建鹏告诉记者，目前95%泌尿外科腹腔镜手术采用达芬奇手术方式，前列腺位于盆腔内，既往的开放手术和腔镜手术都会受限于骨盆大小，给手术带来一定难度。达芬奇手术有着非常大的优势。
3: 视觉效果上，它首先是一个裸眼的 3D， 哪怕很小很小的血管，在这个视野放大过程当中，我们都会看得非常非常清晰，所以过程当中呢，对于这种结构的保护，它就做得很好。之后它术后的恢复以及功能的恢复、结构的恢复和功能的恢复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理想的一个效果，患者这个恢复的会比较快，那么你止血效果也会非常好。
2: 据介绍，传统泌尿外科手术开放手术切口一般会达到20厘米以上，而达芬奇手术开孔每个孔径只需要8毫米，3到4个通道。市第一人民医院手术室副护士长，我是达芬奇手术首位认证护士魏静介绍，达芬奇手术机器有4个机械臂，医生只需要通过设备操纵机械臂来完成手术。
4: 我们其中呢有一个臂呢是放我们的镜头的，剩下来3个臂呢，在手术过程中我们根据手术需要，医生呢会选择2到3个的一个器械臂。相对于原先的传统的这种腹腔镜器械，它是可以模拟我们的手臂进行一个270度的一个旋转，方便了我们手术医生在手术过程中牵拉组织进行一个解剖，组织之间的一个缝合非常具有优势。
2: 目前市第一人民医院达芬奇手术已经开展超过1250例，开展科室包括泌尿外科、心胸外科、普外科和妇科。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一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村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香港交易所今天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 该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推出五年期国债期货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重要一步。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五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集中体现了人民法院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鲜明态度，为各类市场主体明确行为规则、稳定经营预期提供清晰指引。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的《中国新型储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同比增长84.3%，比“十三五”末增长超40倍。全球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约2.8亿千瓦，同比增长67%。中国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约占全球50%。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超强台风级，今天早晨5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大约215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它的风雨影响将会在6号开始显现。华东沿海本周末将会有明显风雨天气，在缓和高温酷热的同时，浙江、江西等省份要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暴雨。随着海南全岛封关运作后，运输往来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提升，海南与全球的空中联系持续加密。今年上半年，海南三大机场境外航线旅客增长超30%，跨境流量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海南三大机场境外航班起降1.14万架次，同比增长28.34%。境外航线旅客吞吐量达148.31万人次，同比增长32.36%。截至昨晚10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231亿元，其中暑期档已连续23天单日票房破亿，市场热度正持续走高。今年以来，国产影片在市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截至目前，年度票房前三名和暑期档票房前两名都是国产片。其中，暑期档作为全年最重要档期之一，呈现出头部强、口碑稳、类型多的特征。

0: 跟你们这边联系对接，沟通了一些这个参与到这个移交的推进当中，有没有接到过类似的信息？
1: 有的
0: 哦，也有的是吧？
1: 之前因为他们道路这个要交付嘛，可能有些东西需要检测，我帮助其打电话挪车，方便他们对道路的这个质量啊各种情况进行检测的。
0: 哦，也是有的，
1: 对，在积极的这个帮忙过程中。
0: 好的，那通过您刚才讲的这个信息，应该说我们也知道这个确实是移交工作在推进当中，当然我们还会继续关注这个相应的工作的一个进展吧。到时候如果说有其他的这个疑问或者是需要沟通的，我们到时候请记者再和您联系好吗？
1: 好的、
0: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
1: 再见。
0: 再
1: 见。
2: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前段时间张先生反映的问题。张先生反映啊，丁卯漕河路两侧的绿化带上长期停放着很多机动车，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绿化被严重破坏了，被压坏了。张先生说啊，之前他向交管部门反映过，但是呢，没有得到有效的一个管理。之前呢，我们通过记者的采访以及线上的回复呢，我们也了解到是公安局交管支队经开区大队秩序中队的指导员程佳呢，也做过一个回复，就是关于这个违停的问题。丁卯中队呢会对这个区域内进行一个巡逻巡检，加强这个对违停车辆的一个处置，对于这个占用人行道也好，对于影响盲道通行的车辆都会依法的告知并且开展违停的处罚。但是关于这个绿化带的问题则不在法律规定的道路范畴之内，所以呢交管部门对此呢是缺乏工作的一个抓手。所以呢我们也和相关的部门呢继续去反映对接。那么对于绿化被破坏的情况，相关的部门能否做相应的工作？我们今天来接通镇江经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政管理科科长杨东亮，请他呢来介绍一下针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相应的工作。杨科长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关于这个道路两边的绿化带被违停车辆压坏了这个问题呢，我想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讲，就是违停也许可以通过我们交通管理部门的这个巡查巡检和执法能够有效的开展一个管理，但是这个绿化的恢复可能就不是说把违停管好了以后就能够自然而然恢复的，这块是不是能够有相应的工作或者说来做一些这个整治推进呢？
3: 哎，好的，是这样的，我们也前期也做了了解，漕河路以及跟它相邻的像丁卯的西云路、玉德路还有车岗路，就是靠着荣上还有金科小区周边的这些绿化，
0: 五月广场那边的应该都是，
3: 哎对，当初呢是由那个小区开发商当时配套建设的，
0: 哦，
3: 一直呢都没有办理移交，也就没有拉入到我们市政绿化的相关的管养范围，
0: 哦，
3: 而且呢这些绿化呢这些绿化呢都以草坪还有灌木为主，就是缺少那种就是那种绿篱啊还有围挡这些物理隔离的这种措施，所以就给这个车辆违停也提供了一些便利。的确这个问题是的确存在的，我们呢也是之前也是跟相关部门也在沟通过，目前呢就是车岗路正在进行一个道路改造，西云路还有玉德路也纳入到我们经开区今年的城建计划，即将开工，应该是下个月开工。
0: 哦，
3: 哎，
0: 下个月
3: 我们局呢，哎对，我们局呢执法局上个月与城乡建设局还有道路的建设单位还有设计单位

0: 一些工作里面的细节的一些介绍，可能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就比较的透彻了。我觉得如果说一个新开的超市还在沿用一个当时可以说是十年前建设的一个大统华超市的它的旧的这个消防设施设备，并且这个消防设施设备从2022年开始就是闲置，一个长期久置的这么一个状态拿过来用的话，它的这个安全是不是能够达标？或者说我们听到了您这边检查的一个结果之后，它肯定是不能放心的来使用的，或者说是根本就不能够使用的。一旦发生事故，这个后果将是无法想象的。所以我们消防严格肯定是严格的按照我们相应的这个规范相应的规定，对于这个商家是要提出相应的一个整改要求的。当然他自身选择这个闭店也好，还是选择去进行整改也罢，这是商家自身的一个考虑。从消防部门的角度来讲，我们是严格的把这个标准以及相应的这个检查工作做到位的，这点没有问题的，对吗？
1: 嗯，是的，是的，主持人。
0: 好的，
1: 这个我们跟那个商家也了解到了，这个考虑到现在闭店呢，它也有一些这种特殊情况。第一个呢是这个周边的这个超市啊，比较饱和，然后马路对面的话应该也有一家这种地下超市。
0: 是。
1: 然后商业竞争呢也比较激烈。第二个呢，这个我们把隐患列出来给这个超市之后呢，超市也感觉到这个整改成本过高了。而且第三个呢是前期的这个投入啊，跟现在目前的这个经营的这个盈利的话也不能成正比。感觉现在就是往下投的话，用这个商家的话说，可能是个无底洞。在综合研判下面，他们自己也是选择了这个停止这个营业的这种行为了。
0: 这个是商家主观的一个判断，或者是他们经营方面的一个选择。这个我们这个正常的按照这个我们尊重他们的选择吧。但是消防部门这个安全问题，这个是没有讨论的空间的。我们一定是严格的去把这个相应的一个消防的标准要落实到位。安全问题确实无小事，这个不能随便开玩笑，也不能打折扣。我想今天通过您这样一个回复，我们了解到了这里面的工作的一些细节，也了解到了相应的原因。这个确实不是一个可以讨论或者是可以探讨的话题。更多的我们要继续一如既往的重视我们消防工作的一个开展情况。非常感谢您在线上的一个反馈。后续的话如果有其他疑问，我们请记者继续和您保持联系，好吗？
1: 好的，
0: 感谢您的回复。感谢您的回复，再见。
2: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
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政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施哲。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市生态环境局上线后的跟进。在市生态环境局上线节目当中啊，我们报道了优山美地小区反映的这个隔壁的一家服饰有限公司使用大功率的吸尘器排出线头废料，影响居民还有噪音扰民的问题。那据记者了解呢，这个隔壁的这家服饰公司呢是叫翼龙服饰，已经将厂房呢出租给了一家名叫红河制衣的一个企业开展服装加工。那么在市生态环境局上线直播当中，我们了解到这个企业呢是已经完成了排风道的改造，减少排风摩擦产生的一个噪音，同时呢调整生产的时间段，避开居民休息的时间，减小对居民的影响。后续呢属地的生态环境部门会加强巡查检查，以便于这个问题呢能够有一个后续的长效监管，同时呢也会对工厂生产的时候产生的噪音做一个噪音的检测，以便于给居民进一步的答复，看看这个问题是不是能够有效的一个处置，噪音是不是达标。那对于这个问题后续的一个处置情况啊，我们今天就来接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我们伴随着2000年初那些经典的偶像剧，然后伴随着他们的一首首荧幕金曲，重回年少的盛夏，打捞那些藏在歌声里面的青春回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来自金粉世家电视剧当中沙宝亮演唱的《暗香》。

同样出自金粉世家，如果说前面我们听到的让它降落是温柔落幕的那种遗憾的话，那么暗香呢就是盛大开场的惊艳，沙宝亮呢是沧桑深情的嗓音，将这种民国的爱情的凄美宿命感就娓娓的道来了，那意境很悠远，氛围感也十足，所以呢过了很多年之后，你看到现在很多的影视复盘播客都会去评价它，说这个金粉世家的两首主题曲撑起了整部剧的灵魂啊，有一种繁华落尽爱恨成空，曾经的轰轰烈烈最终都往事随风的感觉，所以这首歌呢不仅是一首影视金曲，更是一种岁月心境，历经了世事之后再聆听，能够读懂繁华易逝初心难守，读懂那一种人世间所有的聚散离合都是常态和坦然的感觉。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你应该很耳熟，但是电视剧其实不是很熟啊，这个其实是曹颖主演的，叫做我想嫁给你，估计很多人都没有看过，但是呢他的歌曲你绝对很熟悉，就是来自那英的那一首梦醒了。

这首《梦醒了》是很多人不敢轻易重温的冷门经典，曹颖主演的《我想嫁给你》是早年非常虐心的爱情剧，而那英的演唱呢，自带了岁月的沧桑和深情的质感，把爱而不得、梦醒成空的遗憾唱得淋漓尽致啊。其实成年人的世界就是有很多的执念，但是呢，总是会伴随着一些落空啊、梦醒呀、等等。年少的时候听呢会觉得很伤感，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你就知道歌里面也就是人生的样子啊。感情里面最遗憾的呢就是满心的奔赴最后只剩一场空，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旋律也是承载了一代人的影视记忆，也道尽了感情里面所有的无可奈何。今天做完这一期节目，我突然很想把之前20多年前的这些电视剧全部翻出来看一遍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是来自《恶作剧之吻》里面的歌曲，来自王蓝英的《恶作剧》。

0: 神经冲动的传导，脑细胞的兴奋性调节啊，或者是腹泻呕吐这种情况呢，就容易导致电解质的失衡，尤其是低钠血症的时候，脑细胞会因为这个渗透压的改变，继而出现水肿，影响了大脑功能。这个时候患者可能会出现乏力、恶心、头痛这些躯体症状，然后发展为意识模糊、烦躁、谵妄啊，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精神异常，严重的时候呢也会出现昏迷，非常容易被误诊为精神疾病。
1: 嗯，
0: 但是这个在经过了这个
1: 补充电解质，
0: 电解质的补充之后呢，他的这个精神状态会很快的恢复，那他的这个大脑水肿也会有所缓解，他的精神状态就会也会逐渐恢复正常。
1: 嗯，其实像这样的情况可能在这个季节不算少见吧。
0: 不算少见。
1: 而且就是近年来每到这个盛夏高温的时节啊，医院接诊的这个情绪中暑的患者就会明显的增多哈，可能会出现这个莫名的心烦易怒啊，一点小事就发火啊，白天就很疲乏无力，而且你会发现好像学习工作的这个专注度也是大幅的下降啊。当气温呢超过35度，日照超过12个小时啊，湿度高于80%的时候，其实我们人体的这个情绪耐受度会出现一个断崖式的下降啊，这也不是啊这个单纯的心态问题啊。研究表明呢，高温正在以一种我们啊尚未充分认知的一个方式来重塑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一个认知，包括行为。那么究竟啊这个高温是如何来绑架我们的大脑的呢？
0: 我们一般有四种原因。第一个就是下丘脑的一个问题，人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和情绪调节中枢呢都位于下丘脑，它是一个杏仁大小的一个脑区，承担着维持生命稳态的关键职责。当环境温度持续升高的时候，下丘脑必须同时启动体温调节中枢和情绪调节中枢。体温调节中枢就是通过出汗、血管扩张等方式来散热，情绪调节就是维持血清素、皮质醇等情绪相关激素的一个稳定。问题就在于当高温超过了调节能力的极限，下丘脑就会变得无所适从，一方面要全力的去调控汗腺散热，另外一方面还要维持着情绪激素的稳定。它这种资源分配的失衡使下丘脑功能容易紊乱，所以人们对情绪的管控能力就大幅的减弱，尤其是耐心、包容度、自控力都会明显的下降。第二点就是神经递质的罢工。高温和强日照呢会直接影响大脑的化学平衡，研究显示高温会干扰血清素的正常代谢。血清素呢，它是被称为快乐激素的，负责调节情绪、食欲还有睡眠。当它的水平下降的时候，人更容易出现焦虑、易怒和情绪低落。与此同时，高温会持续激活人体的交感神经系统，促使肾上腺素、皮质醇等压力激素大量分泌，直接导致心率加快、神经紧绷，就好比让大脑的警报系统一直处于一个开启状态，人自然就变得敏感易怒，一点就着。第三个就是跟睡眠相关。夏季昼长夜短，强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打乱人体的昼夜节律。研究表明呢，日均温度每升高10度，总睡眠时长平均就减少约10分钟，深睡眠的占比就下降3%左右。睡眠不足呢会进一步加重神经疲劳，形成了从高温烦躁、睡眠变差、情绪就更暴躁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综述研究也指出，当气温持续高于21摄氏度的时候，心情低落、易怒、注意力不集中这些现象更为常见。而在超过32摄氏度的这个高温下呢，疲劳感、压力感和焦虑感就会进一步的加剧。第四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电解质的紊乱。大量出汗导致电解质的流失。如果只喝白开水而不补充电解质，尤其是出现低钠血症的时候，脑细胞会因渗透压改变而出现水肿，

0: 影响大脑功能。患者可能先出现乏力、恶心、头痛这些躯体症状，随后就发展成意识模糊、瞻望，精神异常，严重的甚至有昏迷。慢性的地钠血症呢，也会显著的降低杏仁核中的血清素和多巴胺水平，从而加剧焦虑样的行为。这一类就是由躯体疾病引起的精神症状呢，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刚才在病例中也看到，它来得快，去得也快，
1: 你就是补上去就好了。
0: 一旦这个电解质紊乱得到纠正呢，很多患者在24小时到72小时之内，精神状态就会明显的好转。
1: 那么我们该如何来正确的认识在这个季节出现的情绪中暑啊？它又有什么典型的表现？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继续详细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易运医生。好，接下来请您来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情绪中暑哈，到底会有哪一些表现吧。
0: 情绪中暑呢，一般有两种典型的表现。在医学上，这种高温诱发的情绪异常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综合征，民间呢俗称情绪中暑。它通常的两种类型，一个是烦躁躁动型，这种是比较多见的。
1: 是
0: 表现为一点小事就容易暴怒、焦虑、紧绷、坐立不安、内心烦躁、容易钻牛角尖，事后呢又常常后悔，这可能是与高温环境下交感神经过度兴奋有关系。第二种呢就是低落耗竭型，表现为提不起兴致、空虚、悲观、不愿意社交、莫名的心慌压抑，这更多是与血清素水平下降有关系。情绪中暑呢，不仅仅是心理作用，它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的躯体信号，比如说失眠、多梦、易醒、食欲下降、口苦、口干、胸闷、头晕、心慌气短，这些症状在医学检查中往往找不到器质性问题，但持续的这种不适感却是真实存在的。
1: 但是呢，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在这样的一个高温高湿的环境当中，是吧？你会发现，有人就每天乐呵呵的很开心哈，有些人就出现了这种情绪的问题啊。那么有哪一些人群需要警惕呢？是属于高危人群的呢？
0: 有一些人呢是在夏季中需要格外警惕的，比如说女性、产后的以及更年期的人群，他们的激素水平的波动呢，使情绪调节是更加脆弱的。还有就是长期熬夜的、从事高压工作的、在这个久闭密闭环境里面的上班族，还有就是本身神经衰弱、焦虑体质、心脑血管偏弱的一些人群，还有就是户外高温的作业者。另外更需要警惕的就是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在躁狂发作，也可能是在夏季被诱发的。研究显示，约有15%的双向情感障碍患者呢，会在夏天出现躁狂发作，主要表现就是异常的兴奋、语速飞快、自我夸大、易怒、激惹，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和他人发生一些肢体冲突。
1: 对，就是这种高温下哈，特别是刚刚说到的这些所谓的高危人群，他可能就是出现的不仅仅是一些情绪问题、情绪障碍了啊，甚至于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变得非常的冲动啊，还会扭曲到我们的这个判断力啊，这样讲觉得还是挺可怕的，是吗？
0: 对。一项近期发表于科学报告的研究系统考察了这个热应激对决策的影响。研究就发现，被动的热应激会显著增加疲劳感，而持续的热应激则与更高的风险偏好行为相关。换句话说，就是在高温环境下待得越久，人越可能做出冒险冲动的决定。这背后有明确的一个生理基础。当人体的核心温度升高到38.1摄氏度左右的时候，疲劳感明显的增加，精力明显下降，在极端热应激的条件下，决策能力会受到损害，可能导致冒险和冲动行为。对于消防员啊、医护人员和运动员这些需要在高温环境下做出关键决策的人群，这一发现呢是有它的现实意义的。
1: 是。
0: 此前研究也证实，高温会降低这个工作记忆和执行能力，使人的反应变慢，专注力下降。
1: 那如果说在这个季节我们出现了这种情绪的问题，该如何来进行应对呢？
0: 当出现这种高危信号

0: 好的时候呢，必须立刻就医。比如说第一个，在暴怒后有出现剧烈头痛、胸口的压榨痛、后背的放射性疼痛，这些呢都是一个心脑血管急症的表现。第二个是心慌大汗、眼前发黑、站立不稳，甚至短暂的意识丧失，可能就是和电解质失衡有关系。血压呢骤然的升至了180到180和110毫米汞柱以上，
1: 就是高压到180以上，低压到100以上了啊。
0: 对，服药之后呢又无法缓解，这种也必须要立刻就医。
1: 是，
0: 还有就是持续的烦躁，伴随着高热、意识模糊、胡言乱语，这种要和这个警惕是中暑或者甚至是热射病。日常预防呢，它有三个原则。第一是稳住节律，要降温，室温呢最好控制在24到26摄氏度，
1: 就该开空调还是得开啊。
0: 对，要勤通风，避免这个正午暴晒，每日早睡养心神，午后休息15到30分钟左右，缓解神经疲劳。可以尝试一个叫426的呼吸法，就是吸气用4秒，然后屏住呼吸用2秒，最后用6秒的时间把气呼出来，这样可以帮助神经放松。第二个点呢，就是要科学补水，要吃对食物，这是最关键的一环。高温环境下呢，应该要及时补充含有电解质的饮品，比如说淡盐水、运动饮料，还有椰子水，避免单纯的大量饮用白开水，否则可能会稀释血液中的钠离子，诱发低钠血症。饮食上呢，可以适当的增加苦瓜、绿豆、百合这些清心降火的食物，减少油腻辛辣，还有浓茶、咖啡的摄入。第三呢，就是要给大脑视觉降温。研究表明，把手机、电脑壁纸换成冰川。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

0: 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 FM104 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运德社区开展主题活动，引导居民文明养犬；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我国美丽乡村建设实现良好开局。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镇江市文明养犬公约，结合公约相关精神，今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运德社区开展主题活动，引导居民文明养犬，共同守护和谐邻里环境。来听通讯员李云鹏、记者周恒的报道。
1: 喂养大型烈性犬。
2: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居民发放镇江市文明养犬公约宣传手册，并现场解读规范养犬的相关知识。社区居民戴国林：
3: 出去遛狗的时候要把牵引绳是吧？牵引绳最好不要超过1.5米，说出去的时候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遛狗。
2: 丁卯派出所民警袁斌介绍，接下来派出所将联合社区持续开展文明养犬相关宣传。
4: 在这里也给大家梳理一下合法养犬的办理流程。首先要带爱犬到有资质的动物诊疗机构接种狂犬疫苗，领取犬类免疫证明，之后准备好本人的身份证、居住证明、犬只免疫证明和犬只近期的照片，到属地派出所或者通过平安镇江微信公众号线上提交养犬登记申请，审核通过后就可以领取养犬登记证明和犬牌了。
0: 继续关注新闻。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8月3号9点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最近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自然资源部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牵引作用愈发凸显。香港交易所今天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这个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重要一步。新华社消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联合工作组今天发布通报，备受关注的新疆赛里木湖景区每人75元自驾服务费正式调整为按车收费，新标准自8月20号0点起执行。此前，赛里木湖景区执行每人75元自驾服务费收取标准。通报显示，不同车型收费标准分别为5座及以下每车120元，6至7座每车180元，8至19座每车300元，20座及以下每车600元。因票务系统需调整升级，此方案自8月20号0点起执行。自8月4号0点起至新方案开始执行期间，暂按每人30元收取自驾服务费。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举行线上会议，审议全球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声明称，七国决定2026年9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稳定。 声明还表示，此举将为相关国家加快完成补偿性减产提供机会。七国重申将全面遵守合作宣言及额外自愿减产安排，并将继续每月举行一次会议，评估市场状况。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1点左右，澳大利亚悉尼一栋建筑倒塌，造成7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被送往医院。当地消防救援部门证实，该建筑物属于一建筑工地，事故发生时有碎片掉落，砸在周边汽车上。目前现场所有工作人员已撤离，周边居民被疏散。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到上半夜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8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晴，26到38度。后天

全家可无法安居，真心心害跪倒在地，母亲要多多的保重莫着急，媳妇不贤儿要慢慢挑理，他虽然不好又严敢把老娘气，好啊竟敢替贱人你来辩理，说此话也不怕那天雷劈，你要是要媳妇娘就碰死，你要是要老娘啊，你赶快

我的家里，浏览时心儿乱颤，神儿无力。

我尽力劝解老母，也不过个月有余，到那时我前来相迎。

见山盟海誓。刘兰芝回到家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天老娘来到了屋里，卑卑切切地叫道：兰芝，你那狠心的兄长他逼你另嫁，已然收下人家的定礼，迎娶的日子就在后天。刘兰芝闻听此言，向青天霹雳，这是兄长逼我一死，我何必迟疑。是指望个月之后得团聚，不料想恶事变化这样急，但愿得绝命之前见一面。胶囊啊，再若不来可见不着你的妻。悲惨惨痛哭了一夜，泪如雨，到次日站立门前眼发直，望着那门前的大道把胶囊盼，由早晨盼到了日平息。绝望中猛听战马昏昏叫，果然是胶囊他策马疾驰。刘兰芝悲喜交加迎上去，到跟前双手相扑，泪悲啼，怒盼你终日泪水把面洗，怒盼你饭不想来茶不思。众卿说，我今特来给你道喜，恭贺你给府君的公子做贤妻。看起来这浦北南京暴风雨，还是那山中的磐石志不移。刘

0: 咱们都是业余爱好啊。
1: 嗯，
0: 可是那时候全学。
1: 啊，虽然你在上海，我在北京，远隔几千里，可是每逢一听相声时候，我就想你。特别逢节过年说相声时候，我更想你。
0: 哼，你说的是我心里的话，我也要说这个，
1: 是不是？
0: 因为我想你嘛。
1: 嗯。
0: 你是真想我是假想我？
1: 你看这人
0: 啊，
1: 这叫什么话呀？当然是真想你啊。
0: 哦，
1: 嗯，
0: 其实也用不着想我。
1: 嗯啊，
0: 虽然咱们远隔好几千里，
1: 嗯，
0: 我在上海，你在北京，我相信你准常听到过我的声音呢。
1: 怎么呢？
0: 上海电台经常约我去广播相声，我想你不能没听到过吧。啊，
1: 哦，对对对对，听到过听到过。
0: 往后你再想我的说话啊。
1: 嗯，
0: 可以听听我的广播吗？
1: 哦，听听广播。
0: 哎，
1: 对对对对对，
0: 虽然说咱们远隔好几千里，我在上海你在北京，
1: 嗯，
0: 可是我还相信呢，你准常见到过我的名字。
1: 怎么呢？
0: 他有些刊物约我在业余时候给他们写相声啊，我经常在刊物上发表我的相声创作，你不能没见到过吗？
1: 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
0: 啊，
1: 见到过，见到过。
0: 往后你再想我的时候啊，
1: 嗯，
0: 可以听听我的广播，再翻翻我的作品。
1: 嗯，哎，怎么样？
0: 哎，
1: 什么怎么样啊？
0: 我问你，对于我跟刊物上发表的那些相声
1: 啊，
0: 你的印象怎么样？
1: 哦，印象啊。
0: 哎，
1: 那还用问呢？印象是太好了。
0: 老朋友，
1: 老朋友。是啊，
0: 用不着客气。
1: 嗯，
0: 是这样吗？
1: 的确是好，这不是客气。
0: 来来来，提点意见嘛。啊，
1: 不成，提不出来。
0: 多少提两句？
1: 没有怎么提呀？
0: 一丁点儿，
1: 一丁点儿也没有。哎呀，
0: 哦，我发表了这么多的作品，你连一点缺点都没看出来啊？
1: 嗯，哎呀，缺点呐，
0: 嗯，
1: 还能说一点都没有吗？你拿你最近写这个段子，我就有点意见。从这个内容，
0: 老刘啊，
1: 哎，
0: 不是，他是咱们可是老朋友。
1: 是啊，这不是提吗？
0: 我想是这样，他既然是缺点没有嘛，那么这个优点方面也可以谈谈喽。
1: 啊，
0: 嗯，
1: 闹了半天想听优点呐。优点有，有，
0: 多少提两句嘛？
1: 两句干嘛呀？优点多得很呐。
0: 哦，都是什么呀？
1: 就您写这些个段子呀。
0: 嗯，
1: 那真是内容深刻，手法新颖，笑料高尚，妙曲横生，既有发展又有继承，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老郭，虽然你是一个业余爱好者，让我看真比他们专业都强得多。嘿嘿，简直你是给我们这个相声界开辟一个广阔的新天地呀。
0: 嗯，不够，不够，过奖，过奖了。
1: 哎呀，真没想到啊，十来年没见，这位成了相声界的权威人士了。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呀，就是相声界的权威。
0: 哪里哪里。
1: 喜剧专家
0: 啊？怎么句话？
1: 喜剧专家呀？
0: 不敢，呵呵，不敢，不敢。
1: 真是一位幽默大师啊。
0: 什么？
1: 我说你呀，是一位幽默大师。

0: 再说一遍。
1: 幽默大师
0: 老刘。
1: 哎，
0: 老朋友了。
1: 是啊，
0: 过说这个索性再说一遍。
1: 哎呀，您真是一位幽默大师。
2: 怎么了这位？不要紧呢。
0: 哎呀呀，客气了，太客气了。
1: 行了行了，
0: 嗯，
1: 趁这机会你到北京来，无论如何我得好好的向您学习学习
0: 啊。不然不然不然，我一定向你学习。
1: 没有的话，我是虚心的向您请教啊。
0: 哦，我一定拜你为师。
1: 没有的话，我一定拜你为师。
0: 怎么意思？
1: 拜你为师。
0: 嗯，可以。
1: 可以。他时少了，
0: 你用不着那么客气嘛。你不拜我为师，你要跟我学哪段相声，我还能不教给你吗？哎，现在打算跟我学哪段相声啊？
1: 我呀，
0: 啊，
1: 我还没打算好呢，我还。您等着吧，放心，

0: 比我这多两倍还拐弯呢。
1: 要这么一说，你写的段子比我写的那可多多了。
2: 其实多也多不了多少嘛。哎，你是不是还出了一本书呢？
1: 嗨啊，什么书啊，就那五六个小段子，出了薄薄的这么一个小册子，
2: 那就不简单嘛。
1: 是啊。哎，听说你这几年也出了一本书啊。
2: 那还值得一提呀。
1: 嗯，
2: 我出了一本书倒是不算薄。
1: 是啊，
2: 可也不算厚。
1: 哦，
2: 中的溜的这么一本。
1: 这还不算厚呢，比我那厚二寸了。要说你出这本书比我这本书可厚多了。
2: 其实厚嘛也厚不了多少。
1: 怎么又放尺寸了？这回厚够三寸了。
2: 薄啊，
1: 还薄呢，
2: 比水火薄多了。
1: 啊，是啊，要比那百科全书就更薄了。哎呀，这一说你出这本书比我出那本书厚。
2: 其实厚嘛也厚不了多少。
1: 嗯。
2: 我听说你出的那本书销路的还不坏啊。
1: 销路啊？
2: 啊，
1: 不怎么样。
2: 嗯，
1: 到现在才销了7万多册。
2: 哦，是是是。
1: 哎，听说你这本书销路挺好吗？
2: 不算好。
1: 嗯，
2: 这几年到现在一统计才销了17万册。
1: 嗯，比我那多10万册。那这么一说你这个书比我这本书影响可大多了。
2: 其实大也大不了多少嘛。
1: 可以。
2: 我听说你有个作品得奖了。
1: 得奖啊？
2: 啊，
1: 嗨。
2: 嗯，
1: 那是这么回事儿。有一年呢，业余职工汇演用了我一个段子，领导上为了鼓励我给了一个3等奖。
2: 哦，不简单。
1: 哎，据说你有作品也得奖了。
2: 他是这么回事。
1: 嗯嗯，
2: 那年职工业余汇演，演了我一个节目。
1: 哦，
2: 领导上看着不错，
1: 是
2: 非要给个1等奖。
1: 嗯，
2: 我哪能要啊。这马马虎虎的，算是给了个2等奖。
1: 哎，比我那高一等。要说你的作品比我作品可高多了。
2: 其实嘛，高也高不了多少。
1: 您听明白没有？核算他这人是处处比我高一头。
2: 老刘啊，
1: 哎，
2: 你呀、啊、可得给我道喜呀。
1: 啊什么事啊？
2: 我都结婚了。
1: 嗯、
2: 啊、
1: 是啊。
2: 嗯，
1: 哎呀，要这么一说的话，你也应该给我道喜呀。
2: 怎么呢？
1: 我也结婚了。
2: 哦，这说咱俩人是
1: 同喜。这什么毛病啊？这是。
2: 你是哪年结的婚呢？
1: 我呀，
2: 嗯，
1: 10年前结的婚。
2: 哦，是是是。
1: 哎，你多咱结的婚呢？
2: 我11年前结的婚。
1: 嘿，要说你结婚比我结婚可早多了啊。
2: 按说早也早不到哪儿去。哎，你这个爱人今年多大岁数？
1: 我爱人今年39。
2: 哦，39。
1: 你爱人今年
2: 28。
1: 怎么这回又低下去了？28呀。
2: 哎，28。
1: 要这么一说你爱人比我爱人年岁可小多了。
2: 按说小也小不到哪儿去嘛。你爱人什么文化程度？
1: 我爱人呢？
2: 啊，
1: 他是这个初中毕业。
2: 哦，是是。
1: 你爱人什么文化程度？
2: 我爱人是高中毕业。
1: 啊，哎，这么会儿又高上来了。

0: 是多了啊！
1: 要真说老实也老实不了一大块。
0: 哎，
1: 你住几间房啊？
0: 两间
1: 啊，我住三间呢。
0: 嗯，够够够。
1: 你住的是什么房啊？
0: 平房。
1: 哦，我住的是楼房。
0: 啊，我知道，我知道。
1: 你那房子的光线怎么样？
0: 光线呐？
1: 啊，
0: 背阴儿。
1: 我住那房子是
0: 朝阳，我就知道嘛，那非朝阳不可嘛。
1: 你这大褂是什么料子的？
0: 人造棉
1: 啊，我这是纺绸，纺绸，
0: 纺绸。
1: 嗯，你那鞋是什么呢子的？
0: 冲浮泥
1: 啊，我这是
0: 礼服泥。对对对，礼服泥。
1: 你那表几点了？
0: 我这表九点
1: 啊。我这
0: 你那表十点呢？
1: 也九点。我这个，
0: 我等他这表也比我这表特别高呢。
1: 你那表是多少钻呢？
0: 我这个
1: 啊，
0: 17钻
1: 啊。我这个是21钻，
0: 高高。
1: 你那表是什么壳的？
0: 钢壳
1: 啊。我这全钢。我这个，你那表敢往地摔吗？
0: 哎，我不敢。
1: 我这表敢往地摔？
0: 这
1: 就信不信？
0: 行
1: 啊，
0: 行，什么都跟我比呀、啊？那就好办了。
1: 嗯，
0: 这回再让他跟我比，他就倒霉。我说
1: 啊，
0: 这个最近你身体怎么样啊？
1: 啊，我身体最近还算是。你身体怎么样？
0: 哎，对对对，还得打我这头来。对。
1: 啊，
0: 哎呀，别提了，老郭。
1: 嗯，
0: 最近我这个身体不好啊。
1: 哎呀，老刘啊，最近我身体更不好啊。
0: 我有神经衰弱。
1: 对呀，我有衰弱神经啊。
0: 我早晨办的事到晚上就忘，
1: 我刚才办的事转脸就忘。
0: 我一失眠3天3夜睡不着觉，
1: 我一失眠7天7宿合不上眼。
0: 我蹲在哪儿往起一站，嗡一下眼前就发黑呀。
1: 我坐在椅子上一回头，扑通就摔倒了。
0: 前年呐，我晕过去5分钟，
1: 去年呐，我死过去30分钟。
0: 嗯，高，比不了，比不了。哎呀，他神经衰弱都比我高得多得多，高太高了。
1: 嗯，
0: 老郭呀，
1: 啊，
0: 要不然我也不至于这样。
1: 为什么？
0: 因为啊，前年我发了一场药子。
1: 老刘啊，我告诉你吧，要不然我这身子骨不至于这么软。
0: 是啊，
1: 去年呢，
0: 啊，
1: 我打了场摆子。
0: 哎，我们俩人一样发药子打摆子一样。我这药子发起来呀、啊、
1: 嗯，
0: 2天发1次啊。
1: 我这药子犯起来是1天犯1回呀、啊、
0: 是啊。
1: 嗯，
0: 我这药子发起来呀、啊、我告诉你啊，
1: 嗯，
0: 发一回我就得3钟头啊。
1: 哎呀，我这药子要一犯了啊，就得犯多半天呢。
0: 有一回我发高烧发到39.7度，
1: 有一回我高烧到68.9度，
0: 他愣会没烧死。你说怎么活过来的啊？愣没烧死，高
1: 60多度了。
0: 哎、
1: 啊、
0: 我跟你说呀，
1: 啊，
0: 虽然我这药子好了，
1: 嗯，
0: 到现在我一着凉水就犯。
1: 对，我这药子是现在一沾冷风就发了。
0: 我这药子溜溜发了1年才好啊。
1: 我这药子犯了1年0.7个月这才算是
0: 好了，
1: 又转伤寒了、
0: 哎、比不了。好吗，药子转伤寒了。嘿，
1: 哎呀，
0: 嗯，老郭呀，
1: 嗯，
0: 我跟你说呀，最近医生给我检查呀，
1: 哦，
0: 说我这病不好治。
1: 嗯，
0: 我是病入膏肓。
1: 哎，太对了。
0: 嗯，
1: 医生告诉我了， 说我这

0: 性啊，是奄奄一息喽。我一天都吃不下去半碗饭呐，我两天都喝不下去半碗汤啊，我上个楼梯我都得歇个四五次啊，我下个台阶都要歇八九回呀。 两层的，
1: 两层他是要死快了，是两层台阶歇八九回呀。
0: 医生最近告诉我，让我得好好注意。说我这个病如果要不注意的话呀，恐怕我就活不了一年半载了。医生也告诉我喽，说我这个病啊，就算我特别注意，我也活不了个月七成了。哎呀，怎么意思？
1: 哎呦呦，
0: 怎么回事？
1: 不好。我觉这头发晕，眼发灰
0: 啊，
1: 哎呀，手足冰凉，四肢麻木
0: 啊。
1: 看这意思啊，要说完这段相声到后台我就得死。
0: 哎呀，不好。
1: 怎么样啊？
0: 我感觉心神忙乱，天旋地转，手脚冰凉，脑袋冷汗，心里发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1: 我说完这段相声到后台我就得死
0: 啊。你死你要愿意死，你死你的去吧你。
1: 这回你怎么不跟我比了？
0: 对了，再跟你比我得死在台上了。
2: 推进。
3: 姚海亮介绍，为严格落实江苏省交通运输交通执法部门将重点聚焦勘查设计造假、违法分包转包等公路水运建设领域的突出违规造假问题，持续开展排查整治。
2: 面对当前的夏季高温，同时处在七下八上汛期关键期，我们针对危大工程开展每日施工安全管理，每天通过电话调度并结合现场检查计划，随时掌握施工现场安全状态，发现问题立行立改，确保重大工程安全推进。
4: 最近，市金市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镇江市文明养犬公约》，结合公约相关精神，今天上午进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运德社区开展主题活动，引导居民文明养犬，共同守护和谐邻里环境。来听通讯李云鹏、记者周恒的报道。
5: 不养大型烈性犬。
6: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居民发放镇江市文明养犬公约宣传手册，并现场解读规范养犬的相关知识。社区居民戴国林
7: 出去遛狗的时候，要把牵引绳是吧？牵引绳最好不要超过1.5米，主要出去的时候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遛狗。
6: 丁卯派出所民警袁兵介绍，接下来派出所将联合社区持续开展文明养犬相关宣传。
8: 在这里也给大家梳理一下合法养犬的办理流程。首先要带爱犬到有资质的动物诊疗机构接种狂犬疫苗，领取犬类免疫证明，之后准备好本人的身份证、居住证明、犬只免疫证明和犬只近期的照片，到属地派出所或者通过平安镇江微信公众号线上提交养犬登记申请，审核通过后就可以领取养犬登记证明和犬牌了。
4: 继续关注新闻。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全国海洋经济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船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同比分别增长105.2%、34.8%和37.1%，三项指标全球市场份额依次达到73.9%、55.4%、63.3%，持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海船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交付水平量质提升。上半年交付万箱以上大型集装箱船、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型超40艘。

0: 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多个。今天，广东汕头市澄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今天上午关注到媒体报道全国多地多家企业牛蛙产品抗生素超标相关情况，其中涉及澄海区顺联水产有限公司、蛙嘟嘟食品有限公司等两家经营主体。该局会同有关单位第一时间赶赴涉事企业开展全面核查，现场发现两家企业有牛蛙收购、宰杀及小型加工等活动，已立即对现场发现的牛蛙产品进行封存并抽样松检，接下来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立即在全区开展专项排查，严厉打击涉牛蛙产品违法行为，坚决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到上半夜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38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晴，26到38度，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6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晴，27到3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流声。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有些人无论唱什么样的歌，千回百转之后依旧是属于他自己的味道。有的人无论时隔多久，时光荏苒后依旧是我们念念不忘的记忆。就有这样的一个女歌手，她没有精致的容颜，却有着一把被天使亲吻过的嗓子，她的会被她的歌声轻易的俘虏。
4: 你的爱我已经戒不掉，就让
3: 这张专辑当中啊，我个人最喜欢的歌曲就是《不想让你知道》，典型的大情歌，既能够突出周蕙声音当中那种很空灵动听的音色，也能够展现出她嗓音的张力。不过那个时候的周蕙呢，唱的还是有些拘谨，这也是后来我去听周蕙出道多年真正精选集的时候，对比之下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虽然当年的周蕙唱得有些小心谨慎，不过市场还是用实实在在的销量对福茂唱片这一次大胆的尝试打出了满分。专辑在全亚洲创下了超过100万张的惊人销售量。从那一天开始啊，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个长相平凡却有着天使般纯净嗓音的女歌手。来听这首《约定》。

0: 要说周蕙的演唱生涯，一定绕不过她的第一张专辑。而说到这张专辑，这首《约定》一定是跳不过去的。1999年，这首歌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在唱《你我约定》。但我个人对这首作品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的强烈，或许是因为有王菲的《珠玉》在前吧。不过呢，毕竟王菲的《约定》，她的影响力更广泛的是在粤语唱片市场，而周蕙非常聪明地填补了国语市场，一击即中。她甚至连歌名都没有改，还是叫《约定》，但最终也是一鸣惊人。那一年的周蕙刚刚22岁。
1: 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
0: 年少成名的周蕙走上音乐这条道路也确实是巧合。1996年，19岁的她从中华艺校毕业，计划到英国继续学习舞台剧。而因为她从小喜欢唱歌，在假期呢就去录制了一张 CD 作为毕业的纪念，却意外得到了录音室老板的赏识，把她推荐给了音乐人纪中平。纪中平听了这张 CD 之后，立刻把 CD 拿给了福茂唱片国语部总监李亚明，并且决定签下这个清澈见底的纯净声音。周蕙在兴趣和专业之间经历过一番抉择，最终她决定做歌手，签约福茂唱片。继续来听周蕙带来的这首《预言》。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继续我们今天的怀旧音乐旅程。我们今天的重遇老歌手听到的是周蕙，这个温暖了很多人青涩年华的歌手。

0: 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人。
1: 知大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镇江。今天您将听到江苏恒神股份有限公司实现高模碳纤维产业化新突破。我是交通执法部门开展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弄虚作假问题专项排查整治，打破季节瓶颈，丹徒区高桥镇雪地靴企业转型生产夏季皮凉鞋。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0: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18: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马婵。首先呢，来关注到天气，镇江市气象台今天9:12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4级左右，明晨最低温度27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37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8到36度左右。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最近，江苏恒神股份有限公司在高模碳纤维产业化领域实现新突破，企业 M55 沟级、M60 沟级碳纤维实现百吨稳定量产， M65 沟级完成百吨线工程化制备，产品综合性能

0: 到国际先进水平。记者魏山、戴雨银、罗长奇报道。高模碳纤维素有新材料黑黄金之称，是航空航天精密构建、轻量化、高稳定制造的刚需基材。长期以来 M60 钩、M65 钩等高规格产品工艺门槛极高，国内仅能小批量试制，难以匹配国家重大装备规模化生产需求。江苏恒神股份有限公司碳纤维事业部副总工程师陈永明：
1: 此次我们攻克了 M60 钩、M65 钩的全套自备工艺技术瓶颈，实现 M55 钩、M60 钩百吨级稳定量产， M6 钩工程化自备，经权威机构检测，可同时兼顾高模量、高强度与结构均匀性，填补了国内高端高模碳纤维的规模化量产空白。
0: 十余年间，恒神完成了 M40 钩、M46 钩到 M60 钩、M65 钩全梯度产品迭代，打磨纺丝、碳化、石墨化全链条工艺，依托自主高模产线与国内顶尖超高温石墨化设备，破解了超高模纤维生产一致性差、稳定性不足的行业痛点。
1: 我们配备两条百吨级高模产线，在我们身后呢，就是国内温度最高的超宽幅石墨化炉，可稳定实现2800度以上的高温精准控温，筑牢超高模碳纤维的生产研发的硬件基础。M60 钩、M65 钩稳定量产后，将批量配套多款国家重点装备，彻底打破国外技术封锁。
0: 江苏恒神股份有限公司碳纤维事业部总经理管全景：
2: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攻坚核心工艺，迭代升级高端产品，不断完善国产碳纤维产业布局，全力实现高端战略材料全面自主可控，为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产业根基。
0: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今天上午，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走进丹津高速施工现场，开展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弄虚作假问题专项排查整治。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3: 上午十点，在丹津高速桩基施工混凝土浇筑现场，交通执法人员逐一核查原材料质检证明以及实体成型质量，同时全面查阅监理记录、试验检测报告等内容。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交通工程建设执法大队大队长姚海亮：
4: 检查的施工现场的工艺标准化，比如钢筋的连接与存放、桩基钻孔施工、混凝土浇筑等情况。那么我们面对这个大跨境桥梁、高偏坡、深地坑、水上作业、体重吊装、模块支架施工等高风险施工作业情况，压实各参建单位的主体责任，规范项目建设管理流程，筑牢工程质量安全防线，确保我们项目建设合规有序、高质量推进。
3: 姚海亮介绍，为严格落实江苏省交通运输厅的相关工作部署，我市交通执法部门将重点聚焦勘查设计造假、违法分包转包等公路水运建设领域的突出违规造假问题，持续开展排查整治。
4: 面对当前的夏季高温，同时处在七下八上汛期关键期，我们针对危大工程开展每日施工安全管理，每天通过电话调度，并结合现场检查计划，随时掌握施工现场安全状态，发现问题立行立改，确保重大工程安全推进。
0: 当前我市的水稻种植正处于分裂向拔节过渡的关键阶段，最近市农业农村局开展省级高产优质片区水稻中期田管现场观摩培训活动，现场讲解水稻中期田间管护要点。记者周艳江报道。培训现场，来自全市各地的农技推广骨干先后走访了丹阳、句容、丹徒三处省级水稻高产优质片区。扬州大学农学院教授戴奇根结合各片区水稻实际长势，开展现场教学。丹阳市作物栽培站副站长杜德军：
5: 运用到我们实际工作当中，怎样去看表，怎样跟与农户去沟通，就是怎么通过我们现场的一个诊断来帮助农户，就是说进行这个田管措施，这是对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0: 结合全市水稻即将进入拔节期的生产形势，农技专家向参加培训的种植户提出了田间管护的指导意见，是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站站长钟志仁：
6: 第一个，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我们要组织割好田，为后期的这个壮秆大穗做准备。这个第二个呢，这个在八月五号左右，我们要结合这个田间的这个苗情啊，要施好八斤穗肥。第三个呢，这个要根据田里面的这个病虫害的这个情况啊，这个及时按照质保部门的要求，这个组织病虫害防治。
0: 丹徒区高桥镇是经中国皮革协会认定的中国雪地靴之乡，拥有相关企业近400家。受季节性影响，长久以来夏季是当地雪地靴企业的生产淡季。为改变这一状况，今年高桥镇不少雪地靴企业研发上市了夏季款皮凉鞋，带动了企业增效。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7: 走进高桥镇一家雪地靴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流水线上熟练地将制鞋原料按照工序裁剪粘贴，到处是一派繁忙景象。企业负责人王志乐介绍，工人们正在生产的是一款勃肯风格的皮凉鞋。
8: 这款鞋子它所采用的材料和我们雪地靴几乎是一样的，我们工厂生产的高档雪地靴所使用的真牛皮啊，完全是可以用在这款鞋子上的。然后我们的鞋底也是一样的啊，也是 EVA 鞋底啊，我们的供应链没有改变啊，所以我们这款鞋子我们那个快速的去把它做出来。
7: 生产端迭代升级的同时，销售模式也在同步升级。在厂区的直播间里，主播们正通过镜头向全国网友推介新款皮凉鞋。
8: 单说这款鞋子的话啊，目前我们线上销售的比重占到一半左右，然后目前我们在直播间每天销售能卖到100多双。作为生产型企业，我们自己来转型做销售的话，我们肯定有很多要去学习去不断改进的地方。在直播这一段时间来，我们其实经常去改变销售策略，也确实也收到了一些效果，遇到了一些问题，相信我们会做得越来越好。
0: 从闲置空地到口袋公园，从杂草丛生到绿廊环抱，近年来丹阳市城管局园林部门坚持因地制宜、修旧换新，通过持续实施改造更新工程，将一个个边角地、闲置地改造成市民身边的绿色会客厅。丹阳台记者吴奇报道。傍晚时分，在位于丹阳南门菜市

0: 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0: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1: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2: 张爷爷好。
1: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2: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1: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3: 爸，爸，
1: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3: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4: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5: 来喽。
4: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5: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4: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5: 小事儿，一键删除。
4: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5: 哎，删删删删。
6: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议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5: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

0: 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6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

0: 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5: 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6: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5: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7: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 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

0: 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1: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和7.9%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2: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3: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6: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7: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8: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10: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的。
9: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介绍，
11: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12: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3: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12: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4: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9: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5: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国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解释。
9: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1: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2: 预计未来三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1: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2: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0: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3: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两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3: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7: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6: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 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试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试。
0: 摩洛哥二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8: I want your food.
7: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1: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二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0: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3: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0: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2: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14: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5: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交通执法部门开展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弄虚作假问题专项排查整治。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多地为促进汽车消费，正在陆续推出购车消费补贴。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走进丹津高速施工现场，开展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弄虚作假问题专项排查整治。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上午10点，在丹津高速桩基施工混凝土浇筑现场，交通执法人员逐一核查原材料质检证明以及实体成型质量，同时全面查阅监理记录、试验检测报告等内容。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交通工程建设执法大队大队长姚海亮
2: 检查了施工现场的工艺标准化，比如钢筋的连接与存放、桩基钻孔施工、混凝土浇筑等情况。那么我们面对这个大跨境桥梁、高边坡、深地坑水上作业启动吊桩磨坏支架施工等高风险施工作业情况，压实各参建单位的主体责任，规范项目建设管理流程，筑牢工程质量安全防线，确保我们项目建设合规有序、高质量推进。
1: 姚海亮介绍，为严格落实江苏省交通运

0: 曼多拉老师的鲜血一滴一滴流进了碧罗水的身体，他慢慢地睁开了双眼。
1: 我怎么了？
2: 你病了，发烧，不过现在好多了。
1: 你是谁？
2: 我是这里学校的老师。
1: 你也病了吗？
2: 没有，我在照顾你。你贫血，需要输血，我的血型和你的一样，所以我把我的血输给你，明白吗？
0: 碧若水点点头，又摇了摇头。一大早，孩子们起床后，趴在土院墙上，好奇地看着外面陌生的世界。一望无边的草原和蓝天上飘过的朵朵白云，飞翔的大雁。炊事员哈图带人在厨房为这些孩子们准备他们在草原上的第一顿早餐。
3: 哎，把肉剔干净点啊，保温小，肠子细，别出了问题。
4: 知道，
5: 没问题。
0: 不少牧民坐在院子里看着这些孩子，很快每张小饭桌上都放上了饭和一大盆排骨肉。
6: 哎哎，坐好啊，把手擦干净，坐好坐好，不要乱坐啊，
7: 坐好坐好，马上就来了啊。
2: 跟老子还在吓着
6: 呢。慢点吃，慢点吃啊！今天呀，哈布大叔专门给大家炖的肉，管够啊，管够。慢点，慢点，
8: 慢点，慢点啊！
6: 把汤给他舀上，哎，热的。
0: 王小仙不停地吃着肉，吴小忠却没有动筷子。乌兰奇奇格不放心哈图，到厨房嘱咐他一定要把餐具洗干净。
3: 哎，阿诺阿德，好了吗？好到了吗？老兄，好了不？再来一杯啤酒。
9: 哦，这，苏书记，我们给你送。
3: 哎，这里有点黑锅，阿诺，我带你去阿家大干的兄，我带你。
9: 这。
0: 此时一位保育员在屋里用自己的乳汁给还不能吃饭的孩子喂奶。
6: 乐，你吃饭，我熬了点羊汤，来来来，喝点热的啊，辛苦了辛苦了。
10: 胡兰，你又没有奶，有奶你也喂一个吧。
6: 对呀，我给你好了。
1: 小鱼，
0: 吃过饭，卢小忠和妹妹坐在墙上。
1: 说到了草原，你就能说话了。 小鱼，你快说话吧！你能说话了，哥就带你回上海。
11: 你俩怎么在这儿凑着玩啊？
12: 苏书记，苏书记在
11: 干什么？
12: 我一定要领养个孩子啊！
1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养羊、养牛、养猪，我都不管。养孩子你不够条件。
12: 现在我符合了，奶牛我都已经去买了。
11: 那也来不及了，人家早就有奶牛了，你就等下一批啊。
12: 我实在等不了啊，书记，这些孩子我都已经看了，一个个白白的，可喜欢人了，我实在是等不了了，就想这批领养。书记，你一定要批准啊。
11: 哦，你说批准就批准，你说了算。那些孩子都是国家的孩子，连我说的都不算。你不要影响我去看孩子。你
12: 书记，
1: 我跟你去通知问什么。
0: 乌兰奇奇格来到厨房。
6: 过不了多长时间呀，他们都长成大小伙子了。就吃的一点都不给你们剩了。
13: 这是干嘛的？这样给我
11: 看，不吃不吃，你们不都在吃吗？孩子们吃了没有啊？
13: 吃了，刚吃完。
6: 苏书记，哎，来喝碗热汤。
12: 苏书记，

0: 我说你怎么又跟来了？去，烦不烦呀？哎
1: 呀，快点闹肚子了！
2: 谁闹肚子？
1: 孩子们闹肚子了
2: 啊！
3: 保育站顿时乱成一团，小孩子们一个个被抱上了痰盂。苏书记焦急万分，
0: 怎么样？医生呢？
2: 去请你拿药去了。
0: 哎呀，不是规定医生不能离开这儿吗？大龙，啊，你赶紧骑我的马去把桑杰老婆给我找来。
4: 明白。
0: 快去呀！
2: 小鱼，你要拉叔叔了吗？
5: 王峰在那边，快！
2: 书记，衣服不够，
0: 衣服不够用火烤啊！赶紧去！韩童，
3: 李若水从茅房里出来，看着卢小周。
5: 哎，小周，你怎么不拉臭臭？这里面都拉稀，臭死！
6: 都拉稀就没事了。
5: 哦，都吃了肉，是肉的问题。
6: 那我也吃了，我怎么没有拉稀啊？啊？
5: 他都两趟了，吃的最多。
7: 你管呢？
0: 而是被牛粪给堵住了。
8: 谁家的不肯卖的？
9: 我可告诉你，那些孩子可都是国家的孩子，他们领了也是替国家代养，替国家代养那是有谱。贴的，所以要经过严格的审查，不能让这些国家的孩子受委屈。你知道不知道？
8: 知道了，叔叔。
9: 赶紧把牛你领走啊！不然我叫民兵把你抓了。你要是真买，
8: 我真买，
9: 别打断我。我告诉你，你下个月把牛牵来，我就算你了。啊！别再纠缠我了。
8: 哦，
9: 走吧，走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录音剪辑的第三集，导演巴塔尔，主演熊瑞麟、卢勇等，解说古舟，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此时卢小忠不顾毕若水的阻拦喊了起来，
1: 为什么要去慕名街吧，我们在这不挺好的，我和小玉哪也不会去，
2: 我们来内蒙古就是要被领养的，现在这些牧民要当我们爸爸妈妈，我们就不是孤儿了。
1: 我有爸妈，他们死了也是我爸妈，就算做孤儿我也不愿意被领养。
3: 好了
1: 妹妹，叫哥哥

0: 这么多天来，满多拉老师、奥伦叔叔身上流的是蒙古族的血，你已经是个蒙古族人了，还回上海干什么？
1: 蒙古族人就蒙古族人吧，反正我上海的爸爸妈妈也不要我。如果谁愿意领养我，我就跟谁走，他们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2: 我也不想回上海，上海有什么好的？没吃没喝没羊肉。
0: 反正我和小鱼是一定要回上海。
2: 你们都是孤儿了，还回什么上海？
0: 谁说我是孤儿了？
3: 福利院里的都是孤儿啊。
0: 放屁！我有家，我家在上海。
2: 家里没爸爸妈妈，那叫什么家呀？
0: 你再放屁，我打你！
4: 你打我，告诉乌拉阿姨。
5: 突然，一个蒙古族男孩越过围墙，从他们头顶上跳了进来，所有孩子都愣住了。
0: 这是谁呀？
2: 他是哈托大叔的儿子。
0: 他来干嘛？
3: 找他爸爸呗。
0: 冒月神家啊！
5: 会议还在继续进行。
6: 国家孩子，我们其安置在六个公社保育站，你们保育站做的工作还是比较好的，
7: 还要做得更好。文东苏院长在齐保育院工作那么忙，还要到各个公社的保育站，你们说往我们这跑了多少趟啊？
8: 辛苦你了，老弟。
7: 这说明了什么？
9: 这说明关心我们呗。
7: 错，这说明啊，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温都苏院长往我们跑得越多，就证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没听他刚才说吗？你们保育站的工作做得比较好。什么是比较好？就是不够好。
6: 不能这么说，为了这批国家孩子，我们增加了一批保育站，人员培训时间短，各方条件有限，但大家还是非常的努力，边摸索边干，到目前为止呀，还有没有出现过什么大问题。我说的比较好，其实真的是很好的。
7: 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你最后的三个字，很好了。比较好怎么行啊？我们要比其他公社干得更好。
8: 哎，我听说蒙里的领导要来视察，具体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啊？
6: 接到的通知是下月五号。哦，
10: 那没有几天了呀。
7: 所以呀，时间很紧了，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10: 那需要我们准备什么？
7: 那还用说吗？拉拉横幅，打扫打扫卫生，最重要的就是孩子不能病。
6: 你们这儿病得最重的、严重的那个孩子也救活了。如果是药品充足，
7: 药品充足当然很好，但我们不能总强调困难。上级也有困难，当前物资和粮食都很紧缺，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要确保这些孩子们的粮食、白糖和奶粉，这些啊我们都没有耽误过，对不对？还有一点，就是这些东西你们要严格管理，一切都要用在孩子身上，任何人都不能私自挪用，一经发现一定要严肃处理。
5: 院子里，宝丽根看到卢小鱼和碧若水玩沙嘎，好奇地凑了过来。
2: 沙嘎，我看看。你干什么？
11: 我只是看看，我又不要，我家有的是。
0: 怎么了？
2: 他要小鱼的沙嘎。
5: 卢小忠从院墙外翻身跳了进来，抓着宝丽根的衣领。宝丽根微笑着，突然翻转手腕，把卢小忠摔倒在地上。卢小忠从地上爬起来，和宝丽根扭打在一起。
2: 乌拉阿姨！
5: 卢小忠接二连三被宝丽根摔倒在地上。
11: 我只是看看他们的沙岗，我又没拦，我人多得很。
5: 乌兰奇吉格和奥伦跑过来，拉开骑在罗小忠身上的宝丽根。
12: 干什么呀，小忠？怎么回事啊，宝丽根？你说为什么打架？
11: 我只是看看他们的沙岗，我又没抢。
12: 沙岗？怎么回事？热水，你说怎么回事？
2: 我，他，
0: 你们抢我妹妹的羊馆，

0: 能打你。
1: 你还叫打我？我都把你摔到三次了，这还叫打我？
0: 哎，小周，小周，
2: 别，
0: 小周，别动。
3: 突然，乌兰奇迹阁看见宝莉跟脚底下有几张彩色糖纸，他蹲下来捡了起来。王小仙这时喊了起来：“
4: 他偷我们糖！”
3: 厨房里，哈图把勺子扔到砧板上：“
5: 我给他的。”
0: 哈图，
6: 这可是违反规定的，这些糖是给国家孩子的，咱们谁也不能动。
5: 我没动过。
6: 可是这种糖，供销社也买不到，你哪来的？
5: 我捡了几个糖纸，给宝拉玩还不行吗？
0: 真的？
5: 哦，你不信任我？啊，你们是说我拿了国家孩子的糖？
0: 没有，不是。
5: 我是拿着库房的钥匙，可是里面国家孩子的糖我碰都没碰过呀。那糖果我也没拿过，宝拉也没吃过这些糖呀。
0: 是，
6: 我们只是问问。
0: 对，我们就是问一问。哎，
5: 你们这是问吗？那扯什么规定呢？这明明是在怀疑我吗？
0: 没有，
6: 没这个意思。
5: 你没这个意思，我看你们就是这个意思呀。几张破糖纸，我从哪儿捡不着啊？
0: 哈图大叔，
2: 阿姨，大叔，别吵了。今天是我不对，我不该先动手，还惹得你们生气。哈图大叔，您别生气了。
3: 卢小忠拿出一颗糖，走到宝莉根面前。
2: 啊，你摔跤挺棒的。
0: 干什么？
2: 没什么，给你块糖，跟你和好。
3: 宝莉根挥手把糖倒到地上，王小仙立刻捡起放进口袋。
0: 有什么了不起的？这糖我吃过，有什么炫耀？
5: 哎，宝罗，你可不能胡说八道啊！你啥时候吃过这个糖？
0: 我就是吃过。我阿爸给我的跟这个一模一样。
5: 这
0: 有什么了不起的？谁没吃过糖？我才不稀罕。
7: 宝莉根，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录音剪辑的第四集，导演巴塔尔，主演熊瑞麟、卢勇等，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要说周蕙的演唱生涯，一定绕不过她的第一张专辑。而说到这张专辑，这首《约定》一定是跳不过去的。1999年，这首歌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在唱《你我约定》。但我个人对这首作品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的强烈，或许是因为有王菲的《珠玉》在前吧。不过呢，毕竟王菲的《约定》她的影响力更广泛的是在粤语唱片市场，而周蕙非常聪明地填补了国语市场，一击即中。她甚至连歌名都没有改，还是叫《约定》，但最终也是一鸣惊人。那一年的周蕙刚刚22岁。
1: 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
0: 年少成名的周蕙走上音乐这条道路也确实是巧合。1996年，19岁的他从中华艺校毕业，计划到英国继续学习舞台剧。而因为他从小喜欢唱歌，在假期呢就去录制了一张 CD 作为毕业的纪念，却意外得到了录音室老板的赏识，把他推荐给了音乐人纪中平。纪中平听了这张 CD 之后，立刻把 CD 拿给了福茂唱片国语部总监李亚明，并且决定签下这个清澈见底的纯净声音。周蕙在兴趣和专业之间经历过一番抉择，最终他决定做歌手，签约福茂唱片。继续来听周蕙带来的这首《预言》。

因为周蕙的声音的确很动听，所以所有人的焦点都放在周蕙第二张个人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作品，好想好好爱你。

今天在这里重听周蕙，感觉实在是很奇妙，因为对我来说，她的歌是我青春岁月的一个美丽的注脚。记得高中的时候，喜欢听她的歌，在深夜戴着耳机，在随身听里放上她的磁带，就这样播放起来，听那些似懂非懂的歌词，然后静静地在她的嗓音当中睡去。现在在听周蕙，不光是歌曲本身带来的那种片刻的感动，更多的是一种感怀和慰藉，或者说是一种不动声色的那种淡淡的幸福感吧。就好像是雨后的彩虹，并不是时常的出现，可是大雨骤停之后，当你仰起头，牵挂在天空的那道彩虹还是会让你动容。我们继续来听到周蕙这首《替身》。

同样出自金粉世家，如果说前面我们听到的让它降落是温柔落幕的那种遗憾的话，那么暗香呢就是盛大开场的惊艳，沙宝亮呢是沧桑深情的嗓音，将这种民国的爱情的凄美宿命感就娓娓的到来了，那意境很悠远，氛围感也十足，所以呢过了很多年之后，你看到现在很多的影视复盘播客都会去评价它，说这个金粉世家的两首主题曲称起了整部剧的灵魂啊，有一种繁华落尽爱恨成空，曾经的轰轰烈烈最终都往事随风的感觉，所以这首歌呢不仅是一首影视金曲，更是一种岁月心境，历经了世事之后再聆听，能够读懂繁华易逝初心难守，读懂那一种人世间所有的聚散离合都是常态和坦然的感觉。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你应该很耳熟，但是电视剧其实不是很熟啊，这个其实是曹颖主演的，叫做《我想嫁给你》，估计很多人都没有看过，但是呢他的歌曲你绝对很熟悉，就是来自那英的那一首《梦醒了》。

主演的《我想嫁给你》是早年非常虐心的爱情剧，而那英的演唱呢，自带了岁月的沧桑和深情的质感，把爱而不得、梦醒成空的遗憾唱得淋漓尽致啊。其实成年人的世界就是有很多的执念，但是呢，总是会伴随着一些落空啊、梦醒呀、等等。年少的时候听呢会觉得很伤感，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你就知道歌里面也就是人生的样子啊。感情里面最遗憾的呢，就是满心的奔赴，最后只剩一场空。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旋律也是承载了一代人的影视记忆，也道尽了感情里面所有的无可奈何。今天做完这一期节目，我突然很想把之前20多年前的这些电视剧全部翻出来看一遍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是来自《恶作剧之吻》里面的歌曲，来自王蓝英的《恶作剧》。

恶作剧之吻真的是很多人青春里面很甜的治愈剧，而且呢这一首恶作剧也是很多人听到了之后就会哼唱起来的。很多的青春博主们都会去说，最好的爱情就是明目张胆的偏爱，还有日复一日的陪伴。那这一首歌无论时隔多少年，只要前奏一响的时候，依然可以感受到那种青春的悸动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历经岁月沉浮，依然相信美好，永远保留年少的时候的纯粹热烈，还有心动和温柔。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每一首影视老歌其实都是一段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歌声不老，青春不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贤。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扩大本地区的紧张局势与动荡，但在捍卫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方面，伊朗将竭尽全力采取行动。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针对伊朗同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于美国东部时间2号称，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巴加埃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和阿曼目前的谈判重点是将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该航线能够兼顾并满足沿岸两国的利益和考虑，因此现在讨论的是一个双向的通道，而不是两个或3个独立的航线。这条中间航线旨在临时使用，直至最终确定一条固定航线，该航线将取代旧航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位于西北太平洋洋面，预计6号到7号将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影响我国。公众需持续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台风防御准备。韩国国防部3号宣布，韩国陆军第一军团军团长韩基成因擅自下令韩军前沿部队执行警戒任务时枪械不装填实弹，以及韩军日前险些误击美军无人机事件，即日起暂时停职。据报道，韩美7月30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举行联合军演期间，韩军误判一架美军无人机为来自朝方的空中威胁，继而启动防空作战系统，险些将无人机击落。后续调查显示，美军在演习前一天通过手机短信将无人机飞行计划和飞行高度告知了韩方陆军第一军团方面，但接收信息者并未上报。

0: 俄罗斯方面三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弗拉基米尔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别尔哥罗德州等地进行袭击，造成至少八人死亡，十三人受伤。以色列财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斯莫特里赫在八月二号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竟然声称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巴勒斯坦人，历史上也从未有过这样的概念，这是虚构出来的，旨在对抗以色列。来自亚美尼亚执政党公民合约党的议员鲁本·卢比尼扬在八月三号举行的投票中当选亚美尼亚国民议会新一任议长。此刻提示，北京市今天升级发布山洪黄色预警，继续发布积水内涝蓝色预警。相关专家提醒，在全国范围内，城市积水内涝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案例并不罕见。进入汛期，市民务必要盯紧各类预报预警，一旦发布积水内涝预警，切记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避免涉水行车，尤其要避开铁路桥、下凹式立交桥等低洼路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关注一下今天的体坛热点。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呢，昨天结束了比赛，英格兰名将特鲁姆普拿到冠军。今天我们会关注这个比赛。网球赛场近期重要比赛都在北美进行，几名中国运动员都在参赛备战八月底开始的2026美网，他们的表现和状态如何？稍后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欧洲豪门2026赛季即将开始比赛，豪门们在季前赛进行了一些冲刺阶段的热身赛，今天我们会来共同梳理一下这些豪门的比赛。首先还是今天的体育新闻，明日之星冠军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赛，那中国U17国少队在首战比赛中3-2战胜阿森纳U17梯队。这场比赛呢，赵松元在禁区内连过3人啊，打入一球，一条龙，非常漂亮的一个进球哈！这些中国U17的小伙子们非常棒。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日前宣布呢，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因伤退出了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本站比赛将于8月8号到16号进行。在孙颖莎退出之后，参加女单项目的国乒运动员还有王曼玉、陈幸彤等7人。2026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昨天呢在宁波结束了比赛，决赛当中呢，波兰队是3-2逆转战胜美国队，第三次拿到了这项赛事的冠军。我们来把目光转向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这个比赛呢昨天结束，特鲁姆普获得冠军，吴奕泽和赵欣彤都是打进了半决赛。那今天是周一，我们请到了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同事孙思辰，共同聊聊这个比赛。思辰晚上好。
1: 郝迪你好，大家好。
0: 这个比赛思辰也是全程转播了哈，先来总结一下这次比赛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哈，特别是这个我们最关注的两位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吴奕泽和赵欣彤的表现啊。
1: 因为这一次呢，赵欣彤跟吴奕泽都是一起杀入到最后的4强里边，而且呢是分在两个半区。

0: 所以当时大家肯定还是非常希望看到这两个人能够在决赛里边会师。但是因为进入到这个半决赛之后呢，上海大师赛这个比赛它是半决赛开始变成两个阶段，也就是19抢10的比赛，所以相对还是比较考验整个球员他们在两个阶段当中的这种稳定性，以及一旦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及时的调整过来。当然呢，对于赵新同和吴一泽这两个都已经是世界冠军的级别的球员来说，面对这样长居制的比赛，肯定还是有着自己比较独到的这种经验和面对的策略。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的一点就是，这一次进入到半决赛里边，除了赵新同和吴一泽两个来自中国的世界冠军，剩下的也是世锦赛冠军。上半区是凯文威尔逊，下半区更不用说是特鲁姆普，目前世界排名第一。所以呢，从这两场半决赛里边啊，我们能其实比较直观的反映出来一点，就是赵新同和吴一泽，虽然也是世界冠军，但是在面对这样长局制，尤其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需要调整自我的时候，调整思路的时候，放平心态去更科学的选球的时候，好像不如这两个人分别各自遇到的对手，或者说是不如他们更加老辣吧。所以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虽然赵新同和吴一泽还是会展现出他们个人的一些特质和风格，但是当他们面临到困难的时候，好像缺少一些临场的及时的调整回来的能力。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这个赛季的比赛当中，对于两个人来说的挑战吧。因为我们都说赵新同在之前一个赛季拿到世锦赛冠军之后，上一个赛季对他来说是顶着世锦赛的冠军头衔来进行比赛的一个赛季，而这个赛季是吴一泽面对到相同的课题。吴一泽要比赵新同还要更年轻，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赛季里边两个人在面对相同问题的时候，面对相同这个课题的时候，如何来进行自我调整应该是他们这个赛季当中的一些主旋律了。
1: 也提到了这个半决赛当中面对了强敌，其实这个比赛呢打的是难度很大哈。那这两场比赛再给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哈。
0: 因为整体来看呢，赵新同他，我们就先来说上半区的赵新同和凯伦威尔逊的这一场半决赛。因为这场比赛呢，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其实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分差不是很大，其实就是一局的差距。但是在进入到第二阶段之后，我们能够比较明显的感受到，尤其是在第七局当中啊，当时凯伦威尔逊是在努力的尝试了一杆147，但是呢，很可惜是最后第十五套这个红黑的最后一颗黑球，相当于是出现了问题。但是我觉得那一杆147他虽然没有打下来。但是呢，好像对于整体比赛的基调，有一个奠定的作用。在那一杆之后，感觉好像，凯伦威尔逊进入到了一个自己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状态里边，所以最后直接一路，把这个比赛带到了他自己的节奏里。而在这场比赛之后，凯伦威尔逊他其实在点评自己，表现的时候，他其实提到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下午。那个时段，当时前九局他能够以5-4，领先进入到这个第二阶段的比赛。他当时说，如果要是没有办法在下午取得领先的话，可能晚上他自己也不会特别有这个自信或者是把握吧。当然呢，对于赵新同来说，他其实在第二个阶段里面，也一度打出来了让凯文威尔逊感到非常不适的这种进攻，或者说就是赵新同自己特点的进攻，一度也把局分能够反超。当时也给凯伦威尔逊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是我觉得，一切的这个转折似乎就是发生在，整个这个比赛进入到，赵新同当时8-6领先之后，凯伦威尔逊的及时调整。我觉得刚才我们上一个问题里面提到一点，就是赵新同和吴一泽需要面对一点，就是如何，在临场进行调整。我觉得倒是凯伦威尔逊在这场比赛里面做出来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算是一个典范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接下来比赛里面赵新同和吴一泽应该去学习的地方。那么另外那边那一场比赛呢，吴一泽在面对特鲁姆普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如果纯说竞技状态的话，其实都不是在自己的最佳，尤其是在这个第一个阶段里边。第一个阶段里边其实一上来呢，特鲁姆普他的状态是

0: 特别的稳定。在比赛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很多都是控球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偏差，需要依靠准度来弥补，但是当时准度也没有完全热起来，所以在比赛一开始的时候，两个人一度相对僵持了一段时间。特鲁姆普手感不是特别好，控球的手感不是特别好，吴一泽呢是出现了比较多的个人失误，所以我当时印象还比较深刻，当在第一阶段最后一局的时候，吴一泽其实是差一点会以3-6的落后进入到晚上的这个第二阶段，如果当时是3-6的话，可能晚上这比赛就更不好打，但是呢当时特鲁姆普出自己出了一点问题，所以相当于把第一阶段最后一局，也就是第九局又拱手送给了吴一泽，所以两个人就在状态都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之下，进入到了第二阶段。但是到了第二阶段之后，我觉得还是展现出来了不同的这种调整能力。对于吴一泽，我觉得额外我个人想说的一点就是，在这个赛季，当他已经成为了世界冠军之后，这个赛季我们在他的比赛里面好像，觉得他有的时候选球或者击球的节奏要比之前上一个赛季的时候要更快一些，就选球做决定也更快一些，出杆可能也要更快一些，这反倒是有一点失去了他之前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沉稳。所以我想这有可能要么是有意识的吴一泽在进行的一些思路或者说是作战风格上的调整，要么可能是在拿到世界冠军之后被动的，或者说他自己甚至都没有太意识到的一些所谓压力或者是外界的因素带给他在场上反映出来的一些临场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这还有待观察。因为接下来连续的几站比赛都在还继续在我们国内来进行，所以我觉得这都应该继续来观察。但整体来看吴一泽好像在这个赛季的开局虽然他还是进攻那么的凌厉，长台还是那么准，但好像在选球的思路上还是有继续去提升的调整的空间。
1: 吴一泽赛后自己也说了，应该是这个最近没练够，他自己的解释是练得不够。然后特鲁姆普那边说呢，是他犯了一些年轻选手会犯的基本错误，就两边的说法不太相同。但你刚说一点很关键，就当拿到了世界冠军之后，在很多时候自己心态会有潜移默化的一些变化，这个变化他可能在他比赛的过程中呢，就是不自觉就体现出来了，所以这个有可能是他需要去调整的。其他几位高排名的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哈，像肖国栋是第11，丁俊晖第15，孙亚辉第16哈，怎么看我们其他中国军团的运动员的这次比赛状态哈？
0: 我觉得整体而言呢，还是相对比较稳定或者说是正常的输出吧。因为进入到这个16强的时候，当时还有6位选手，当然这6位选手里边有4位是捉对厮杀了，吴一泽当时淘汰了孙佳辉，赵英童呢是淘汰了丁俊晖，另外呢肖国栋和周跃龙其实都是和对手打到决胜局才分出胜负的，所以当时来看呢，其实可能我们对于这一届上海大师赛的最终8强的名单，应该在期待当中啊，可能应该不止2个，应该可能再多至少1个吧。但是呢，打到决胜局的比赛确实是很难说，因为肖国栋输给了聂罗布逊，周跃龙呢是输给了肖莫菲的，都是非常非常强劲的对手。所以我觉得整体来看，中国选手在这一次的发挥里边就算是正常稳定的发挥吧。另外我觉得刚才我们提到吴一泽在这个第二轮比赛是击败了孙佳辉，孙佳辉在最近的几年，当他打进就第一次打进世锦赛的4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对于他的期待可能要比现在可能更高一些。但是呢，客观来说啊，在过去的2年当中，孙佳辉个人的成长的脚步好像没有我们预期当中那么的快。在他刚刚打进世锦赛4强的时候，我们就在说孙佳辉是一个，当时我们叫他偏门选手，就是他自己也在说我的防守我的安全球其实是很大的一个短板，那届闯进世锦赛4强也是完全依靠着进攻的这种准度火力啊，拼到了这个世锦赛4强里，而且那年最后世锦赛的冠军是卢卡布雷塞尔，所以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风格发挥到极致的一位选手，所以在那样一届世锦赛里孙佳辉最终是杀进到了世锦赛4强。但是在那之后好像他虽然自己也在说我要努力提升安全球啊，提升防守，但好像 从这两个赛季的观察来看，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那之前像一些这个前十有当中其他的这个英国顶尖选手也在点评中国球员。

0: 美网正赛呢是按照世界排名入围的，那现在呢还是非常大的一个明显距离，所以说呢像你说的下一站就是 WTA 1000啊，辛纳提这也要打好对吧，然后呢随后参加这美网的资格赛，那未来就是短期内需要靠一些资格赛低级别的比赛啊，慢慢的获得一些积分，提升自己的排名，一方面是恢复自己的状态。现在就是这个比赛，其实这场比赛他还发出了9记 S 球，但就是这个一发进球率太低了。
1: 是，刚才想说就是，其实今年郑钦文的场均的 S 球的数量是 WTA 排第一的。
0: 对，
1: 发球其实一直都是郑钦文的一个很大的这个武器。我记得24赛季他打的最好那个赛季，包括进那个大满贯的这个澳网的决赛。包括今年中总决赛决赛，他那年的 S 球是最多的，发球肯定是没有掉，只是说现在就是一发的进球率也是有一些下滑。这个其实我看他采访，就是说在这个肘伤之后啊，钦文在发球的策略方面、发球动力链，包括抛球，他是有一些改变的。但我看好像现在又稍微又回到了一些他此前这个有停顿的抛球动作。大家不要忘了，今年郑钦文一共是有4个教练在帮助他，这个我觉得咱们在上游节目里边聊到过，就是在这个教练的不稳定的情况下，肯定训练你的技术的构造、发球的方式都会有一些这个隐忧。所以我觉得呢，如果里巴能够回归的话，还是尽量的先和里巴再长期合作，把此前打得好的20年赛季那些东西啊，给重新找回来。这可能会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
0: 嗯。刚刚谈到了这个美网是8月底就会开始，那目前看呢，我们哪些运动员可以直接进入正赛的，就是从积分上啊、
1: 积分上的话呢，那女子方面的话就应该只有王希雨和张帅，因为他们都是排差不多是前70前80可以进这个正赛了啊。张晋成是在这站大师赛蒙特利尔用了一张外卡，美网还可以用了这个保护排名，所以到了这个美网还可以再用，但应该就是有四个咱们中国网线球员打美网的正赛。我看这吴亦丙是排在正赛替补的第5位啊，另外是来自咱们中国香港的黄泽林是排正赛替补的第3位。这两名球员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机会进入到美网正赛，因为到美网的话这差不多是8月底9月初了，肯定会有一些球员因为这个身体原因会退出这个正赛的签表。如果不行的话呢，那参加咱们资格赛的男球员就是咱们 F3 了，就是这吴亦丙、像张真、像小布都要参加资格赛。女子的话参加资格赛的应该会不少啊。郑钦文如果收获不了外卡的话，就肯定要打3轮资格赛，包括像袁月、朱琳、像郭涵玉，另外可能他会不会再有，就要看这个资格赛其他的这个地补的签表的情况。进正赛还是有一定的，就进了将近有百定可能性。
0: 嗯，就我们之前聊。再往前的成绩，今年其实出现了一个滑坡，这滑坡呢开始我们总结过，一方面有可能和大家的商业代言多了，整个的一个赛季的积累期啊、训练呢、包括体能的积累不是很就是全面有关系，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要去直面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当然我们是打球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商业价值，因为每个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就这么短，但是还是要这个维持好这个平衡，它有可能很多时候一下来很多这样的一些，我们也没有经验，没有面对过，包括郑钦文本人也是没有面对过，但他这一定是会影响他的整个的备战节奏啊，再加上伤病，其实这是几重打击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啊。
1: 是，就是我觉得，因为网球它是一个商业化非常高的项目，
0: 对，
1: 其实你要看一下世界前10的这个男女，
0: 人家更忙，人家更忙，
1: 哎，对，就是他的整个每年的收入可能60-70%更多是商业代言的收入，因为你打网球，毕竟你收入不会说是高的特别的离谱，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我觉得职业球员，那你成绩好，当然有代言，这也是好事啊，对吧？这也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循环。代言我觉得不是问题，当然我觉得就像咱们刚才谈到了前几年咱们中国网球成绩非常好，这两年似乎有一些这个低谷，但我们还要再往回再回溯一下，其实我们国家的网球水准一直不能算是在世界的强邻之中，对吧？前几年确实是有一定的原因。

0: 十艘驶入红海。
1: 关闭抵达时依旧鲜嫩欲滴。
2: 杨贵妃吃荔枝这件事情啊，就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果品贮藏史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些事件了。那么有些农业学者考证过唐代北运荔枝的一些方法，比如说他们认为可以用瓷壶来进行装运，就是说把荔枝这个果实剪下之后装进瓷壶，盖上壶盖，这样的话呢就会形成一个相对密闭的一个环境。同时呢，这个瓷壶它的壶壁比较光洁，也可以免于荔枝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发生擦伤的情况，而且壶它也比较硬，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荔枝受到容器变形的挤压。除了瓷壶这种保鲜方式呢，还有一种这个方法呢，可能是用竹筒来进行运输。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些资料记载显示啊，这个当时四川地区的一些橘子可能是用竹筒运送啊到京师的。无论是瓷壶还是竹筒，那么他们所运用的一些保鲜的技术呢，其实它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气条技术。也就是说在一个密闭的环境下，使它的这个二氧化碳的含量增多，使它的这个氧的含量降低，然后以保证这个果品的新鲜。
1: 介绍了唐代翻山越岭一马疾驰的陆路荔枝贡道，其实运送鲜果不止陆路这一种解法。到了北宋，福建荔枝成为宫廷岁贡，这就不得不提起古代海运漕运的发展。苏轼曾写下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描绘的正是海路转运荔枝的景象。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一起去了解宋代是如何依托海运大运河，用水陆联运的方式运送荔枝的。
3: 荔枝文化的传播有赖于荔枝千里奔走的运送，在古代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呢？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以连根之力栽于器中，由楚南至楚北襄阳丹河，运至商州秦岭，不通舟楫之处，而果正熟，乃摘取过岭，飞其至华清宫，则一日可达也。人们将荔枝树栽入盆中，走水路运到秦岭，接着有人将摘好的荔枝以加急的方式送到华清宫，一天便可抵达。
4: 大家有想过比这更快的方法吗？
5: 要说快，没人比我们福建人更快了。我们叫近水楼台先得月，宋徽宗宣和年间就盛行了一句话，天下荔枝闽中第一，蜀川次之，岭南为下。
4: 哎呀，我觉得听端端这么一说，我们就想到这个福建岁贡是吧。一说到福建岁贡，我们又不得不提到这个古代海运的发展。那么接下来一起去了解一下
3: 闽西针线，过海云帆来似箭，这是苏轼描写的通过海路运送荔枝的诗句。北宋时期通过海路运送荔枝，一般是从福建到扬州，经运河运达汴州。在古代，除了陆路运输外，水路运输也是另一种选择。当隋唐大运河开通后，北宋对漕运的重视加速了我国南北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1: 单纯依靠一马飞驰运送鲜果损耗巨大，很难稳定保证果实完好。到了清代，进贡荔枝诞生了更巧妙的办法，直接栽种带土荔枝树苗，走水路长途输送，精确计算行程，等抵达京城之时，枝头荔枝刚好成熟，相关细节都完整记录在清宫档案之中。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时任茂名市委党校行政学教研室主任郭柳仙等专家的讲解，一同了解清代盆栽荔枝进贡的独特方式。
6: 别说有很多种方法，有一种方法是这样的，就把整棵树在四月份开花结果的时候
7: 荔枝树吗？
6: 啊，对，那种小树哈，放在桶里嘛，就通过水路就运到通州，然后呢，等它运到京城的时候。

0: 刚刚好成熟。
1: 嗯，
0: 像乾隆，他每年到荔枝成熟的时候呢，他就会吃这种荔枝，一颗一颗的。
1: 嗯，
0: 那他会记在史册上，比如说今天一共是有46颗，
1: 嗯，
0: 那么其中有10颗就先供佛，
1: 嗯，
0: 然后剩下36颗呢就来给皇帝来分配，
1: 嗯
0: 啊，然后他就在想怎么分配好呢？你不会要不要觉得这36颗很好分？他作为皇帝想怎么分怎么分？不想，
1: 嗯，
0: 因为他这个分荔枝呢，他是载入史册的。
1: 哦，要写进历史。
0: 他自己每吃一颗都要载入史册，而这个他分的话呢，要载入那个叫做哈密瓜蜜荔枝底部，这也是一个史册，是看得到的。
2: 根据清代宫中档案，哈密瓜蜜荔枝底部中的记载，乾隆25年6月，从福建运送到北京的荔枝树有58桶，接在枝头上的荔枝一共是220颗。原来，自康熙时代，为了吃到鲜美的荔枝，又免除运输保鲜的烦恼，他们直接进贡荔枝树到京城。
3: 有些故事藏在一起红尘奔赴长安的漫漫长路上，藏在宫廷。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
8: 南方鲜果千里输送的种种难处，以及古人为此想出的各类储运巧思。但中华大地物产广博，需要跨越千山万水远道进贡的榛果从来不止荔枝一种。我们刚才提及的葡萄便来自西域戈壁，谈及西域物产往来，便不得不提起张骞。他西行万里，开辟出绵延数千年的丝绸之路，它不仅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水果买卖的热门线路。中原丝绸、茶叶、农耕技术向西传播，西域果蔬、特色风物向东传入中原。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梁中孝教授的讲解，一起去了解张骞凿通西域、开辟陆上丝绸之路的经历。
9: 所在地呢，就是张骞故里。
10: 是，所以我们今天来对了。
9: 对呀、啊，
10: 我们要来这里寻找张骞出生的地方。咱们先出发，听梁老师讲讲张骞的故事，好不好？
9: 好，
10: 走，出发，
9: 走吧。
11: 公元前164年。张骞出生于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他就是从这里走向西汉的政治中心长安，进而走向西域，开辟了举世瞩目的丝绸之路。为了纪念张骞

0: 这一壮举，人们在他的家乡修建了这座纪念馆，来展现并弘扬张骞的开拓进取精神。接下来，书本旅行团跟随梁老师在张骞纪念馆寻找张骞为何能从众人中脱颖而出的历史线索。
1: 梁老师，那张骞是怎样被汉武帝选中作为使者的？
2: 你们想一想，汉武帝之所以选拔张骞，有什么条件呢？
3: 博古通今，
2: 但是我感觉到呢，可能有下面几个方面。第一，汉武帝在全国选拔人才，那么张骞呢毛遂自荐。第二呢，张骞呢受过良好的教育，综合素质比较高。第三呢，当时汉中有一个人叫邓公，在朝中为官，德高望重，他可能啊推荐张骞。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汉中啊是汉家发祥地，地位在全国很高，所以朝廷啊格外的关注，所以这些条件呢有可能让张骞呢从汉中走向长安。
1: 他离长安距离也很近。
2: 对啊，离长安很近，信息传递很快。那么张骞被选中之后呢，汉武帝给他这个举办了一个隆重的仪式。那么这一个仪式呢，在一幅壁画上呢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我们啊去看一看。
1: 好，了解了解。
2: 好，
1: 走
2: 吧。这一幅画呢，就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汉武帝呢给张骞授予此节张骞拜别汉武帝的情形。
1: 这个授予的这个东西叫
2: 节杖。
1: 节杖。
2: 节杖。这个节杖呢，它还相当于我们的国书，因为啊它是代表皇帝出使的时候呢见到节杖，也就是说见到了汉朝的皇帝，代表皇帝出使。
1: 我不知道这个节杖和通关文牒他们是不是异曲同工之妙。
2: 通关文牒呢是我们国内交通的一种证明，所以边关要塞你要出去必须啊拿有通关文牒。结账呢它是代表国家，代表皇帝，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象征，国家的标志。那么在汉代的时候呢，这个结账是有严格规定的。西汉的时候呢，结账大概有三尺长，汉代的一尺相当于我们今天多长。
4: 一位商人频频出现，点这位远道而来的粟特商人不断奔波于西周与瓜州之间。在马氏契约上，我记录他买下中原喜爱的骏马，向东贩至瓜州，归程又在沙州购入十头毛驴，回到西周售卖。往返之间虽有风沙阻隔，却伴随成倍利润。来自东方的丝织品茶叶，来自中亚乃至罗马帝国的玻璃金银制品，因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各类商品在欧亚大陆之间流通，带来经济文化前所未有的全面繁荣。无论王朝兴替，无论丝绸之路畅通或阻隔，文化的交流从未间断。长安画师笔下胡旋舞高手跳起来了，丝绸之路带来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成了东方生活的新风尚。千里之外，来自中原的饮食习惯与农耕文化重塑了西域各民族的生活方式。文化与艺术在丝绸之路上交流融合。我绘制出人们心中的理想国度，更忠实记下他们的信仰、思想与东西见闻。穿越时间与空间的界限，跨越国家、民族、地理，我与旅人们共同书写的是人类文明交流中浓墨重彩的

0: 丝路贯通数千年，西域真国得以源源不断向东进入中原。岁月流转间，后人针对戈壁远道而来的贡果，总结出了专属储运方式。接下来，我们就一同在时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哈恩中的讲解中，了解清代进贡哈密瓜的独特方式。
1: 同治三年8月24日的时候呢，护理陕甘总督恩林也记录，啊，每年夏末秋初采摘200个哈密瓜，由哈密回王送到兰州，预备挑选送京。哈密呢，距离北京啊，那是非常遥远。是进贡的哈密瓜呢，怎样才能保质保鲜呀，送到北京呢？最开始的时候啊，是效仿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这个办法，驿站派人派马带上这个哈密瓜，疾驰战战接力送到北京。在这个《西域纪略》里边呢，就这样记载：路逢一骑，进哈密瓜，百千围群，打指小兜。上照皇父，地人携一瓜，闭目而过，急如飞鸟。后来呢，还发明了一种办法，就是在泥制的这个缸中啊，加入蜂蜜，再把哈密瓜放在里边，然后把这个缸密封，隔绝空气，这样呢，哈密瓜呢就可能会保存比较长的时间。再有呢，就是以种养送，把这个曾有原产地土壤的这个箱啊、筐啊安放在马车上，然后再在这个土壤中呢种好瓜苗，由进贡的人员呢负责每天的浇水啊和日晒，这样呢计算好出发时间，到京城的时候呢，哈密瓜刚好成熟，这样可以供皇上呢来享用这个非常鲜的成熟的瓜。这个但是清宫档案中啊没有关于这种运送方式的这个记载，不知道它这个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但是呢，可以类比一下，当时像那个清宫进贡这个荔枝，就确实采取过这样的类似的方法。
0: 哈密贡瓜的长途运送仅是路上丝路物产交流的一角。古时的物产互通，除了穿越戈壁的陆上通道，还有扬帆远航的海上航线，两条道路源源不断，为中原送来丰富多样的物产。河西走廊沿线的核心城镇名称，更是记录下果蔬东传的过往。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地名大会》节目中，北京师范大学康震教授、南京大学胡阿祥教授的讲解，一同去了解丝绸之路上和瓜果有关的故事。
2: 宋代有两个大诗人，一个北宋的王安石，一个南宋的陆游，都在诗里边呢写到过这瓜洲，是吧？金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这个是王安石的，包括陆游《楼船夜雪瓜洲渡》，三点水那瓜洲呢，人指的是江苏的这个瓜洲。是因为在长江上啊，它实际上是一个冲击出来的一个小洲，古代的话叫江渚，江中的那个小岛，小块的陆地
3: 啊，所以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是流到江苏去。
2: 对，
4: 但是江苏的瓜洲
3: 不是流到甘肃去，
2: 那流不到，那汴水那流不到那儿去。没有三点水的瓜洲呢，离敦煌也不远。就在甘肃酒泉境内，所以这个瓜洲确实是因为当地产那个蜜瓜。瓜洲呢，跟这个敦煌一样，都是当时在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或者说是一个关塞。我们现在知道啊，这个因为有了丝绸之路，啊，因为有了这样的一条中外的一条通道呢，我们刚才说吃的面，那么我们现在吃的，啊，包括西瓜呀，什么胡椒啊。大蒜呐、啊，是吧？什么葡萄啊，啊，什么核桃啊，什么胡萝卜这一类东西，原产地都不在中原，都是通过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传入的。所以这个瓜洲这个地方啊，看到它的名字，想起当地的蜜瓜，也想起在这条路上曾经走过的很多外来的水果，它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丝绸之路的这个贡献。
4: 其实除了丝绸之路，这个陆上丝绸之路传进来的以外，海上的交通道路传进来的也很多。有一个大致的判断方法，陆上丝绸之路进来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减肥的基础定律是摄入热量小于消耗热量，但是对于热量的来源却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在控制热量的同时必须要兼顾营养均衡，提取身体所需的脂肪、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等营养元素，其代表有地中海饮食。有人认为减肥时只要严格的控制热量就行了，哪怕全吃奶油蛋糕、小饼干等垃圾食品也能够成功减肥。还有人认为需要特别注意摄取热量的时间和环境，比如认为吃早饭有利于减肥，在快餐店吃东西则不利于减肥。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对于减肥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想要健康和苗条，那就必须要少吃油脂，然而这一点并无佐证。不少研究发现，低脂饮食并不比中高脂肪饮食更利于减肥。事实上，与吃低脂饮食的参与者比较，吃中等或高脂肪饮食的参与者减掉了同样多的体重，甚至在一些研究中减掉了更多的体重。低脂饮食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其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往往较高，特别是一些能迅速消化的白面包、白米饭等，这些食物加大了增重、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想要健康，摄入的脂肪种类比数量更重要，对于控制体重也是一样的。有一项研究连续8年随访了42000名中老年妇女，结果发现发胖与多吃不健康脂肪如饱和脂肪，特别是反式脂肪相关，而多吃健康脂肪如单不饱和脂肪、多不饱和脂肪则发胖的可能性较低。高蛋白质饮食对减肥的好处大多显现在短期试验中，在长期研究中其减肥效果并不突出。在高蛋白的饮食当中，往往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低，脂肪含量高，因此很难说清到底是高蛋白发挥了减重作用，还是高脂肪加低碳水化合物发挥了作用。如果真是高蛋白饮食发挥了减肥作用，那可能要归功于如下原因：更有饱腹感。 在都减少总热量的情况下，相比吃高脂肪或高碳水化合物饮食，吃高蛋白饮食更容易有饱腹感，更大的热效应。与其他的常量营养素相比，代谢和储存蛋白质需要更多的能量，这能帮助我们每天燃烧更多的卡路里。改善体脂比例，蛋白质有助于我们在减重时增加肌肉比例，而这也更有利于消耗更多的卡路里。高蛋白、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还能改善血脂和其他代谢标志物，从而起到预防心脏病和糖尿病的作用。不过，也要注意选择高蛋白食物的种类，因为吃太多的红肉或者加工肉制品，反而会增加患心脏病、糖尿病和结肠癌的风险。健康的高蛋白食物包括坚果、豆类、鱼类、家禽肉，用这些食品代替红肉和加工肉制品，可以降低患心脏病、糖尿病和结肠癌的风险。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多吃健康蛋白质也有利于减肥。一项长达20年、关于12万名男性和女性的随访研究显示，多吃红肉和加工肉制品的人增加了更多的体重，而吃更多坚果的人则体重减少了。虽然碳水化合物、高蛋白的饮食能帮助我们迅速地瘦下来，但减肥是场持久战，要长期控制体重和预防慢性病，吃对碳水化合物比吃多少更重要。精致谷物、白米饭、白面包、白面条、精加工的早餐麦片等都富含极易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它们都是高升糖指数和高血糖负荷的食物，会引起血糖和胰岛素的急剧升高，短时间内可导致饥饿感飙升，从而导致暴饮暴食。并且长远来看，这些食物还会导致体重、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增加。例如，在饮食和生活方式变化的研究中，饮食中增加薯条、土豆、薯片、含糖饮料和精致谷物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体重增加得更多，减少这些食物摄入量的人，体重则减轻了。不论是为了健康还是苗条，都应该在饮食中增加全谷物食品、水果和蔬菜的比例。其实这些食物也是会提供热量的，但当人们多吃这些食物的时候，从其他食物中摄取的卡路里就减少了。这是因为这些食物中的纤维素能够放慢消化速度，从而抑制饥饿感。另外，水果和蔬菜的含水量也很高，可以让我们在摄入较少的热量时有更强的饱腹感。坚果中含有较多的热量和脂肪，一度被当作节食者们禁忌吃的食物。然而研究发现，吃坚果并不会长胖，反而有助于控制体重。一方面因为坚果富含蛋白质和纤维素，两者都让人有饱腹感。另一方面，经常吃坚果的人比那些很少吃坚果的人患心脏病或死于心脏病的可能性更小。另外，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饮食和生活方式变化研究中发现了一个例外的情况，多

喝酸奶的确能减肥。然而多喝牛奶或多吃奶酪对体重的变化不起作用，可能是酸奶中的有益细菌有助于体重控制，但这一点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证明。最后再来说说餐具，餐具虽然不是食物，但选好餐具对减肥也有作用。短期研究清楚地表明，当餐盘里的食物分量越大的时候，人们也会吃得越多。例如，一项研究为电影观众提供了大桶或中桶的爆米花，虽然这些观众都自称不喜欢吃爆米花，但是得到大桶爆米花的观众还是比得到中桶的观众吃多了30%的爆米花。另一个研究表明，得到大杯饮料的观众明显喝得更多，但与此同时也并不会少吃其他东西。还有一项研究表明，食物的分量越多，人们吃的就越多，并且在这之后也不会少吃。吃大份食物会使人长胖，这是可想而知的。不过长期的前瞻性研究更能证实该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为您播报镇江气象台早间六点发布的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7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7到36度。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再播报一遍，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7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7到36度，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接下来请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1: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0: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2: 在1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4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

0: 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1: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2: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5: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4: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6: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4: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7: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4: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8: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9: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11: 推动新能源持

0: 取日元。特朗普表示，
1: 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量子计算大会深圳启幕，促前沿科技从研发向规模化落地。今年以来，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100条，国产水上运动装备订单暴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来听一组本地资讯。昨天，我市召开影院多样性经营座谈会及电影惠民消费专题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我市将通过发放观影优惠券等系列活动，开展电影惠民消费计划，进一步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会议传达学习了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通知鼓励影院跳出单一放映模式，引入高质量餐饮、轻食简餐、咖啡书吧等业态，拓展电影衍生品、潮玩手办等文创零售，打造集观影、社交、文娱、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会上，丹阳市、句容市、阳中市围绕各自拟定的电影惠民促消费活动方案进行交流发言。大麦娱乐、银联商务介绍了镇江电影惠民消费计划，全市各影院围绕电影院多样化经营、促消费工作等主题进行了交流发言。在多样化经营方面，我市影院已经积极开展探索。近期，幸福蓝海影城、镇江凤凰店联合商场推出八仙人物形象集章打卡活动，吸引年轻群体参与。苏宁影城暑期推出特色冰淇淋和文创雪糕，结合影片推出联名套餐。猫眼数据显示，今年7月13号到19号，镇江电影总票房达 490.71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40.91 万元。本月起，我市将面向全体居民发放观影优惠券，补贴适用于活动期间镇江地区所有场次的影院。活动周期内，每天将限量发放10到15元普惠观影立减优惠券和15元定向人群优惠券，以及平台活动1到100元随机面值的观影优惠。此外，我市还将联动演出、美食、旅行三大模块，开展跟着电影赏演出、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去旅行活动，消费者将享受演出折扣、餐饮优惠券和基酒优惠券。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镇江交通广播超级玛丽珊珊，了解一下详细的镇江早高峰路况信息。珊珊，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珊珊。我们先来关注到高速路段。G42沪蓉高速镇江段由上海往南京方向223公里河阳收费站附近，由于施工，河阳双向入口禁止三超车辆、中重型货车、危化品运输车辆驶入高速公路。施工时间是即日起至9月10号，大家根据需要合理安排行驶路线。转向市区，看到东吴